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0: 刚刚的歌来自王俊凯带来无人乐园，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在这个早上为您带来的青春共振场，我是青富贵。在我们节目里呢，除了好歌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推荐。三伏热浪来袭，格力送您一世清风，7月25日至8月23日，格力冰箱踏伏而来，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降到底，买格力空调套餐，一台挂机加一台柜机送3200元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选购格力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硬核，三伏天买格力，省钱清凉一步到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Chrisley 李宇春为您带来周末愉快，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刚刚那个来自陈奕迅带来《夏夏弄》，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早上好，我是新富贵。我们的节目里呢有好歌，当然也有很多很棒的推荐给你。日常饮食不均衡呢，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的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啊，更要注意了。像是 B 族的维生素，可是咱们身体代谢的重要的营养呢，偏偏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需要从膳食当中摄取。如果长期库存不足的话呢，日常的营养均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市面上呢，有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很低，要么呢种类也比较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新一代

0: 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摄入日常的营养。大家都知道，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他们的厉害点在哪儿呢？就是八种 B 族足量添加，小小一粒呢就囊括了包括 B1、B2、B6、B12 等全套的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你分开买好几种都要省事儿多了。更贴心的是呢，配方还特别的复配了五大金刚协作站，然后包括了水飞蓟籽油，还有姜黄，还有酵母抽提取物，包括了牛磺酸硒，这些都是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还是这次升级的诚意，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呢，大多都是只有60片一包或者一盒，那诺特兰德呢直接加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呢就相当于白送了。算下来呢，一瓶几十块钱够吃一个多月的，直接把钱花在了刀刃上，而且片剂是那种小巧好吞咽的，没有什么怪味，平时放在办公室呀，放在这个随身的包里呢，想起来就可以吃两粒，特别的省心。有朋友问了，这款适合谁吃呢？首先强调一下，本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照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日常活动量的人群。如果你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那就更需要它了。每天两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轻松给身体加油。今天呢，我们的商城福利专属的价格已经安排上了，19.9元到手一瓶72粒，还有35.8元直接拿下两瓶，59.7元呢是带走4瓶，99.5元拿下7瓶，139.9元直接囤10瓶，越买的多越划算，全家一起吃呢也不心痛。每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测，本品呢是不可以替代药物的，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回复 B 族就可以开始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王一博带来无感。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之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阿妹张惠妹带来牵手，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 FM 10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给你。当家长的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呢，额外的营养摄入也要非常的上心才好。市面上的钙铁锌产品呢，要么就是那种片剂，嚼起来像石灰，非常的不好吃，孩子们也都是拒绝抗拒不配合。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钙铁锌的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大品牌，也是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的一个很棒的品牌。他们年收入呢也是超过了以他们的年那个销量也是让亿万人次获得了他们的营养。很多人呢对钙铁锌的摄入呢普遍是不足的，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这个里面是含有了钙铁锌以及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的膳食营养的摄入的一个途径之一。它的剂型含量还有口感是全面升级的，省钱省事。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呢是更友好的，它是采用了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很细腻，能够更快的让我们的小肠吸收，同时呢温和不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这个嗓子很久

0: 包嫩和小朋友啊，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们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呢是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调味，酸甜丝滑，就像是草莓酸奶一样，而且是零蔗糖，对小朋友们的牙齿是很友好的，没有铁锈味。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问，那么这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首先这款产品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是含有了铁钙还有锌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朋友啊，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了。小朋友每天蹦蹦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们的话呢，在家做家务啊，拖地板、扫地；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3次，每次半个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础运动量的标准。您都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呢每天可以吃两条。今天呢，在咱们的105的商城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值的福利。99元呢是可以到手1桶30条，199元呢到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呢是带走6桶，再送整整1盒5条试喝，还有还是每一个独立包装的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真的超省心。诺特兰德的每一批次的产品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搭配了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可以查询到检测报告呀、生产信息等等。本品呢是不可以替代药品的，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钙铁锌就可以开始抢购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王嘉尔为您带来摆脱了冰箱。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我们是荷尔蒙啊，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鑫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58。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3: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2: 快来讲讲
3: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2: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3: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2: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3: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

0: 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

0: 理由是，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时间回到1997年，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生手上拿着热狗，嘴巴笑得很开，在当时的主流观念当中称不上是什么绝世美女，但是这样的自然率真倒也是歌坛前所未有的模样，也就此成了她的头号粉丝。来自莫蔚这首《头号粉丝》。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日，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 Tank 专属天使。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乡野间看萤火，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杨宗纬这首《矜持》，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36度，最低25度。后天和大后天预报都会有降水，但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哈，基本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5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曾经唱着温暖情歌不得不爱快乐崇拜的帅气男生，那个霸气耍帅哭到不行的大众情人。虽然时代在变，审美在变，如今小鲜肉层出不穷的娱乐圈男神却依旧啊，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专属于那个年代的青葱岁月绝对是忘不了的。为你送上潘玮柏这首《壁虎漫步》。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期待爱》。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3: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10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2: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4: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啦啦徐佳莹这首《失落沙洲》。徐佳莹呢，可以说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继承者。可惜她出道的时候，没有了大批优质的词曲作者，没有了懂得如何包装歌手的唱片公司，她的真实和小小的个性很容易就被淹没。出道于综艺时代，她身上却没有综艺人格，只会自己写歌唱心事。但是所幸的是，如今的偶像不用再高高在上。对年轻的歌迷来说，重要的是和偶像同甘共苦，共同成长的过程。于是他坚持写歌曲来唱小女生的喜怒哀乐，反而为她增添了邻家好姑娘的魅力。但是呢，她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小品女王，来自徐佳莹这首《失落沙洲》。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爱情巨型》。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张韶涵预言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麦哈，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超麦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oldplay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你一秒起飞？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呢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柑橘，那同时呢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般汽水的这种璀璨哈。那中调呢慢慢的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2: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3: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2: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3: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2: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被称为华语 R&B 教父的陶喆，20岁以前呢，其实一直很排斥 R&B， 反而是重金属摇滚的爱好者。从小喜欢跳舞，却总是跳不好，让陶喆一直对于节奏感强、重视舞蹈元素的音乐，抱着一种很向往却又排斥的心态。到20岁呢，他对 R&B 压抑的热情终于爆发了。之后的2-3年，是陶喆至今听 R&B 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的制作人第一次听到陶喆的音乐的时候，就

说，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用中文把 R&B 唱得那么的自然，而且味道十足。所以陶喆前几张专辑，包括蓝砖、黄砖，还有就是黑色柳丁那张专辑啊，都会觉得专辑当中的 R&B 的风格、R&B 的味道特别的浓。来自陶喆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这里是1055。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4: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5: 那么。

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这首《害怕》，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和你来分享是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呢，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 Chili Peppers LA Girls。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

0: 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对于80后来说，记忆当中的那英翻唱过苏芮的歌，还有很多西北风的音乐。对于90后来说，那英呢，慢慢的从晚会歌手变成了流行歌手，从相约酒吧到征服，心酸的浪漫，造型多变，唱腔呢也越来越有时代的风格。对于00后来说，他们的记忆当中也有那英，他演唱的《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就是这首《默》，还有他在浪姐当中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精神，那股劲儿哈，吸引了更多这一代年轻人的驻足。为你送上那英这首《默》，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靓颖《Make It Big》。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最感动。为你送上陈奂仁这首《还是老歌最感动》，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上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会关心蛋白质含量到底够不够哈？那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那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够冲开，冷水、热水都是可以的。随身带几条非常的省心，最关键的呢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3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当然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要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是适用的。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的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每天都能够坚持一袋来补充营养。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抄底价，59元到手一桶，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适合装，同时再送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送上张志成换日线。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4: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再生。

在夏季当中最想的心情就是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这首作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的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那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再说一下它的口感哈，因为它是香浓牛奶味的，所以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呢就像是吃小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哈。那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优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啊。整片独立瓶装，储存非常的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选择来试试它。欢迎你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即可抢购优惠。这是为你送上 Yoga 66加，想自由。

在夏季当中最适合的节奏来自周杰伦这首乌克丽丽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呢，想要有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了。但是去商场的线下专柜买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大牌的简陋福利哈，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他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那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啊，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那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呢，299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这里要跟你来分享哈，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呢只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到这个底价。放心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再来重复下价格，专柜1199的拉夫劳伦经典的纯色 polo 衫，那今天只要299，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的话，那会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那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那只有100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周二的傍晚18:1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算着日子啊，七夕好像是快到了。有的时候，一些节日的节点，大家都会想要一些简简单单的仪式感。可是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不太会选礼物的男生来说，就会有一些头大了。他到底喜欢什么呢？我又该给他送什么，他才会觉得很喜欢，或者说很合适，合他心意呢？那平常手表什么的，可能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会缺少一块能够百搭每一件衣服的手表。因为大家都知道，像香水啊，很难送的，如果你送到了他不太喜欢的，就很容易适得其反。口红也是如此，可能很多男士在挑口红色号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啊，这么多的红色不是都一样吗？会有这样的困惑吧。所以说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作为礼物来说非常的合适了，尤其是选礼物嘛，除了它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它的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所以今天呢，长乐也为所有

不太会挑礼物的男士朋友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可以送给心仪女士或者送给自己的家人的一块腕表。这个腕表啊，可以说是这个腕表里面标杆般的存在了，它就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那个说到腕表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腕表有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即便你没有了解，可能也会知道瑞士的腕表戴在手上一定会觉得它的这个适配感格外的不同。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说到腕表第一个会想到的地方啊，就是瑞士的手表。那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啊，它一上手就是不一样。而我们今天说到的天梭表啊，也是瑞士表里的课代表，百年的老品牌了。一块天梭表戴在手腕上，那一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档次不一样。所以你扣上表带的那一刻啊，心里的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的表能够给得了的。再加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也是他们家很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的简单百搭，也是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上的这块腕表最拿得出手的名片了。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了三款系列，包括这个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数字刻度，这个形状呢也是比较利落精致的，平常啊上班啊或者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 hold 得住。第二个造型呢是棕皮带的白盘，柔和显贵，温柔有力量，送给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精致简单的款式绝对没有错。第三个呢，也是我自己比较主推，我个人也很喜欢的，是一个绿皮带加白表盘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颜色会比较俏皮一些，比较自带法式文艺感。因为大家平常穿衣服可能更多的还是以黑白灰为主，尤其是职场女性来说，可能更多的颜色很少会作为这个主穿搭色系。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戴上一款绿色皮带的这样的一个腕表，一下就可以把你整一天的穿搭的这个气色提起来了，它就像是你整个穿搭的时尚单品或者是点睛之笔，一抬手呢就是满满的氛围感。所以一块表的这个适配度真的很重要，它要适配所有的场合，这也就是经典款设计的底气。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天梭表呢，它的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一般是卖到3500块钱左右，其实对于一块腕表来说它不是那么的贵，但是呢有便宜干嘛不去尝试一下更便宜的价格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七夕的福利啊，所以平常这个小美人系列的3500块钱左右的腕表，今天限时到手价只要1299元，1300不到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秒杀全网了，但是只限今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今天的7点之前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海外仓直发，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送礼呢也是有里有面的，最重要的是它限量只有200块，所以如果抢不到的话就没有了，卖完不补，手慢真的抢不到。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周二的傍晚18:21，继续有请林俊杰真材实料的我。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吉祥。

0: 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二的傍晚18:3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温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的味道，再混合着危险海风的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上，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之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呢，是慢慢地浮出了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的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到海风在耳边轻轻地呢喃。而且这款香水丰盈海岸，留香时长超级的持久，早上喷上一下午都会有这种漫步海岸边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的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二的傍晚，继续来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即将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张韶涵带来的一首非常有活力的，叫做 Go。 那说到张韶涵呢，8月15号即将迎来张韶涵的西安巡回演唱会，还没有买到票的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方便的购票方式。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超麦，在微信小程序上面来搜索超麦，就可以即刻购买到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周二的傍晚18:40，继续好音乐送给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三十加的姐妹们，日常的工作生活非常的忙碌，那么日常的营养摄入总会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一补，又嫌瓶瓶罐罐的营养太过于麻烦。今天呢，来跟大家安利一款专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四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精准的匹配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的高阶精粹，包括17种东方植萃加19种基础维矿和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很多朋友都在好奇，它比较适合哪一类人呢？首先呢，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有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包括像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日常的饮食不均衡，想要将日常的营养变得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日常有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的运动量，又想要加入一些日常养护身体的这样营养的女性，都是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的。产品呢是采用了独立的随身口袋分包，隔绝氧气，防潮所限，体积小巧轻便，通勤包、健身包、旅行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省事儿，无需多余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每日所需的营养，不给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正式上线了，99元带走一整盒，足足30袋，刚好满足30天的使用需求，囤货会更加的划算。199元可以直接入手3盒，相当于买二送一，所以折算下来每天花费的价钱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了。品牌所有批次的产品均完成质量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一定要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即可下单。周二的傍晚18:4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

0: 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那昨天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主题 IP 一念永恒啊，也是分享了它非常优秀的制作方，包括它的这个配音班底。那今天呢主要还是一期资讯为主的节目内容，所以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发生在二次元界的关于动画、关于漫画、关于游戏啊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话不多说，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个知名 IP 啊，一人之下。那一人之下呢也是正式官宣了他的这个绵山血战篇啊，微笑和调皮的倔强，这也是他的首部院线动画电影，也许是最近啊这个院线电影确实是多了起来，尤其是院线的这个动画电影啊，从今年来看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细数一下你都看过哪些的这个国产的动画大电影呢，就在今年年内啊。你看可以细数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燃笔娃，虽然这个算是一个艺术片啊，来自上美影的，虽然说当时的这个票房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艺术成分还是相当炸裂的，尤其是其中呢还是特别请到了这个周迅老师啊，演员周迅来为这个动画燃笔娃进行配音。所以由此看来也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当然也在这个动画的生产方面非常的用心。那除此之外呢，再往后翻，像这个中国动画100年，包括像这个三国之争洛阳，再到后面像钟馗，对吧，当时是出了一个女钟馗啊，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再到这两天刚刚上线的，对吧，动画八仙。要说到动画八仙啊，最近也是非常的火啊，可能它的宣发也很到位，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的内容生产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了。导演是牟正阳导演啊，牟正阳导演非常年轻的一位导演啊，你会发现一个90后的导演把这样的一个含有中国元素中国风的动画大电影支撑起来，听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做得非常的完美。当然最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动画八仙比较吸引人，或者说能够给他增分增项的点还是归功于他的这个配音啊，配音是交给了成都声韵文化，他导演呢是程浩老师。那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动画制作方也是在每一个细节方面严格把控。

这两天经常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啊刷到这个八仙的一些隐藏彩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或者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在电影当中啊，导演在电影当中埋下的这些伏笔呢？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短视频平台去搜一下啊，你会发现导演真的在整部动画当中埋下了很多的彩蛋和伏笔，等着大家去发现。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你可以在看完这种短视频的合集之后啊，再去二刷一遍啊，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一方真的是这样。喜欢你的微笑，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吧。那说回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内容啊，《一人之下》也要出大电影了。当然我知道《一人之下》也是非常多的人很喜欢的一个国漫 IP 了，那如今呢应该也是更新到了《一人之下》的第六季，第六季是在应该上个月啊刚刚完结。接档它的是这个动画《镖人》嘛，在腾讯视频来开播的。那目前呢镖人也是已经完结了，我记得这一季一共下来只有6期到8期左右，非常短小精悍啊。但是作为第二季，我觉得个人啊看起来它要比第一季要完整许多，从它的这个动画的细节上面把控来看呢，或者说它对于这个漫画的还原程度来看呢，都是要比第一季要强很多的，只是在篇幅上啊确实略显短小精悍了。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期待他的后续制作吧。先来说一下这个《一人之下》首部大电影《绵山血战篇》，也算是《一人之下》这个主角团体的长辈篇了，也是他的前传系列。目前呢是在7月25号正式官宣啊，定档在2027年全国上映。我个人也是相当的期待啊，因为比较好奇这个前传片，就是老一辈的这些故事。当然这个动画电影的原著作者米二呢也会亲自担当这一次动画大电影的编剧。喵午安，喵晚安。当然这一点对于这个动画大电影来说好也不好，其实作为原作者来担当编剧，尤其是担当动画或者是电影的这个编剧来看，它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那原作者来担当编剧可能会更加的让整个作品贴合原著，完成原著的这些主线剧情的讲解，包括来完成整个故事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但是呢，作为原作者来说，他可能更擅长的是文字层面的故事编辑。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反而这些原作者去参与到动画改编或者是电影改编之后，他不一定会改编的比另一个作者来做这个事情更好，或者说另一个编剧来做这个事情更好。所以这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啊，就是让擅长去做某一件事情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是一把双刃剑吧。至于它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上线来看啊。至于刚刚说到的让原作者担任编剧翻车的这些动画剧集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当然会有一些这个首当其冲要被批评到的人啊，比如说南派三叔。南派三叔改编出来的这些真人剧集啊，其实都不是他自己写的这些小说。那南派三叔呢最近也是参与到了其他的一些 IP 的改编当中啊，所以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他没有去改编他自己的这个 IP， 改编了其他的一些动画 IP 啊，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跨界啊。所以核心要说的还是这个《一人之下》的绵山血战篇大电影即将在明年上线，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啦。

OK，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上一首歌，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给大家准备到的最新二次元相关资讯。来听到的今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来自我们昨天说到的主题 IP 一念永恒的。因为昨天有说到啊，这个一念永恒确实在音乐制作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啊，所以说昨天没有来得及听完的，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歌手郑闯为一念永恒动画第三季演唱的片尾曲，名字叫做三部成组，一起来听一下。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1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喜欢你。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呐、啊。先来把目光转向《凡人修仙传》，这个也算是目前国内 3D 修仙的顶流的 IP 了。那要说到它的这个资讯呢，是关于它的六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凡人修仙传》六周年庆的特别活动呢，将会在7月24号到8月2号在豫园来启幕。包括在这个活动现场啊，有很多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现场的互动游戏，比如说打卡这个手册可以测你的灵根。哇，我好期待啊，自己会不会跟这个韩老魔一样测出自己的伪灵根。当然也可以开启属于你的这个凡人修仙的试炼，具体这个游戏怎么来进行我也很好奇。在7月24号到8月2号之间啊，会在豫园来启幕，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 coser 的巡游啊，还有这个非常符合韩老魔人设的这个八段锦活动，非常有意思啊，一应俱全。包括在这个豫园当天呢，也会有一些联名的套餐同步上线，大家可以在这个豫园的活动现场啊感受到这个韩老魔同款美食。除此之外呢，凡人修仙最近也有一个公益的项目，那就是他在这个六周年庆的活动当中啊，也是开启了自己的公益领养活动。他在26年7月份到27年7月份，整整一年的时间，将会正式认养宁波野生动物园的金丝猴，叫做宁宁。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熟悉呢？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韩老魔的这个可爱的这个灵宠啊，一只可爱的小猴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和这个动物来进行联动的一个 IP 啊。所以要说线下宣传一条龙，确实还是得凡人修仙传。啊，但是要说到这个公益认养，另外一个 IP 也在做这个事情，一个题外话啊，就是非人哉，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神话 2D 动画，非人哉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联合了小破站，助力了中缅灰叶猴还有海南长臂猿等等的一些珍稀动物的保护，和大家一起来保护可爱的猴猴们。所以最近大家在这个做动物保护方面啊，各个 IP 也是各出其力，无论如何啊，也是在做一件积极向上的正向引导的好事情。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凡人修仙传》最近不是迎来了自己的开播6周年嘛？所以说，它从这个7月25号一直到7月30号，会在像上海啊、重庆啊、天津啊、宁波、苏州5地，开启这个大屏的线下同步亮灯活动。真的很期待啊，自己喜欢的这些 IP 可以来到我们古城西安啊。但是也有点可惜啊，希望他的下一次活动可以在我们古城西安举办啊，大家就可以去多多打卡了。

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自最近即将要上线的一款国产游戏，它的名字叫做《鬼秘之主》，这个也算是跟大家预告了很久啊，因为今年的《鬼秘之主》的，我记得特。

别篇也是正式上线了，一共是有三集。那《诡秘之主》的游戏也是即将正式上线，将会在8月21号登陆到各大平台。那《诡秘之主》呢，其实很多朋友有好奇的，或者说有感兴趣的，也有在看过他的前期视频之后感觉到有一丝无聊的。那好奇的成分我觉得核心还是集中在它是首款用优异舞引擎来打造的这种欧式古典神秘学的 MMO 游戏。而且它也是改编自这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嘛。那这个 IP 呢，其实也算是被翻译到了世界各国啊，翻译到了非常多的语言的这个出版。所以包括它的动画上线也是翻译成了各个语言文字的版本，所以也是受到了全球的受众的欢迎。那这一次作为这个 MMO 游戏的上线，它主打的也是一个千人同台竞技的这个体验。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到那个疯狂与理智交界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会在你的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之下，从22条神之途径当中呢，做出属于你自己选择，并且成为非凡成就之人。那这《诡秘之主》呢，也是算遵从了他的这个原著的设定，所以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大家不会再有这个职业呀，所谓的门派，但是取而代之的呢，是遵从原著设定的这个途径，还有它的序列、魔药、扮演法和消化进度。如果看过原著或者看过这个动画的朋友，对几个词啊，应该非常的熟悉了。色外套遮天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那在游戏当中呢，也会完成这个原著的剧情项，包括它的这个剧情线推进以及个人的主线进行一个双轨的并行，而且这双轨大家是互不干扰的，所以在这个庞大的这个剧情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的非凡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它实现了首个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的对战。当然这个社交属性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你会在这个游戏的不知道是新手村还是说在这个开局的界面会迎来很多人同时在线。当然很多人同时在线也意味着如果你突然下线了，也不会影响到你整个故事的进程。该游戏呢即将在8月21号正式上线，大家感兴趣的话，最近可以去提前预约一波啊，预约可以得到《诡秘之主》的这个游戏的提前设定的大礼包。目前预约已经开启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同样是来自我们昨天说到的主题 IP《一念永恒》动画第三季的插曲，来自歌手赵亮带来的一首《入局》。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人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

0: 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傍晚19:3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的7点到8点，继续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当中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
1: 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一款游戏呢，
1: 早安，
0: 它名字叫做《碧蓝幻想之无尽黄昏》。这个游戏目前已经正式发售了，在7月9号的时候正式发售了。那目前来负责制作它的这个游戏策划，包括开发，包括运营，都是由这个 CY Games 来进行创制。
1: 喜欢你，
0: 目前已经登录了像这个 Switch 2、PS5、PS4 和 Steam 相关的一些平台发售。那这也是一个 ARPG 的一个游戏啊。
1: 只有我知道。
0: 我来翻译一下 ARPG，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RPG 游戏都会比较熟悉啊。这个 ARPG 就是动作角色扮演游戏。RPG 嘛，大家都知道角色扮演类的游戏。那加入了 A 就是加入了这个 Action， 就是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大家去实操的一些动作类的操作。当然它也是属于角色扮演类游戏的一种啦，当然又融合了一些动作游戏的玩法，但是整体这个游戏还是更加偏向传统的 RPG 的这个数值成长的导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 RPG 游戏都有哪些，大家就一下明白了。比如说像这个战神呢、黑神话、悟空、艾尔登法环、原神，还有这个暗黑破坏神系列，还有塞尔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典型的 ARPG 游戏，就是需要吃你的一些操作，但是更多的还是维持这个 RPG 相关的这个设定，让你去走一些主线的剧情。那大家如果还没有正式下载这个游戏的话，或者是去购买这个游戏的话，其实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预告片。预告片的名字叫做《不忘之空》，目前已经在哔哩哔哩正式发布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一些提前已经玩过的玩家他的一些这个游玩的视频。那其实这个碧蓝幻想啊，这个 Relink 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玩家的好评啊。那这一次的无尽黄昏篇呢，也是作为新作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这一次的游戏当中呢，角色也会设置的非常多，包括一些战斗场面也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 ARPG 游戏的这个大幅进化。全新的这个续作当中呢，也算是继承并且深化了此前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好评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多人联机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增加大家的这个互动性，当然反向也会增加大家在这个游戏当中的留存时长和它的这个自来水的受众嘛，也是让大家在聊天或者是互动交流当中啊，更加加深了对于这个游戏的深度的绑定吧，也是让大家更加的喜欢这个游戏。当然在这个新的游戏当中呢，也是追加了众多的单人离线挑战的新元素，让大家在完成互动这些互动的这个行为之后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单人的操作，因为它不仅需要保障喜欢这种线下联动的朋友的一些观感玩法，当然也要保证一些不喜欢进行和朋友互动或者是和这个网友互动的这种

算现在大家说到的 I 人啊的一些游戏体验，所以这次也是增加了很多的单人离线的挑战的新元素。当然大家熟悉的这个空之世界的冒险之旅呢，自此也会踏上无尽之战的全新舞台。

游戏的名字叫做碧蓝幻想 Relink 之无尽黄昏，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了解一下它的最新动态。目前游戏已经在7月9号正式发售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相关信息啊，这个也算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动画的，应该是小说改编的动画，叫做《财神斗战龙》。这个小说可能大家熟悉的人会比较多啊，因为它也是改编自这个著名的网文作家天下霸唱的一个小说，它的天下霸唱的原小说名字叫做《斗战龙憋宝》。那目前呢，这个动画的世界观图解已经正式发布了，是由爱奇艺和哔哩哔哩来联合出品的。主线的剧情呢，也跟天下霸唱的这个小说的主线剧情基本上差不多啊。四大奇人来阻止三妖化天魔，

那这个四神斗三妖的这个鬼市宇宙啊，其实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期待它的动画化呀已经很久了。那说到天价霸唱，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斗战龙的熟悉程度可能不如另外一部作品啊。

0: 对，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的另一部作品应该就是《鬼吹灯》系列啊。当然这《鬼吹灯》系列也被改编成了多部包括长篇的真人电影剧集，还有一些电视剧的剧集。不知道你心中比较经典的这个改编系列是哪一版啊？那《鬼吹灯》系列确实也是改编了很多版，而且也算是这个相关类型的作品的鼻祖了吧。那后来才有了这个《盗墓笔记》，那后来《盗墓笔记》呢也算是刚开始啊，是这个三叔想要写这个《鬼吹灯》同人的，而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 IP， 并且当中也是选用了自己一些比较喜欢的人物设定啊，所以现在这两部作品也算是并驾齐驱啦。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啊，就是各有各的爱好，我个人可能会更加喜欢这个《盗墓笔记》一些啊。那这一次呢，天下八唱又是携自己的这个新作改编，叫做《财神斗战龙》。所以这个夏天可以跟天下八唱一起啊，鬼市入股，憋宝入局，炖一个开播福利，直接来冲冲冲啊，因为他马上就要登陆 B 站啦。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举动。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其他二次元相关消息。
1: 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在分享歌曲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熟悉的味道，那就是我们105为大家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夏日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所以这一次105为大家主推的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呢是柔和的花香

0: 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柔美，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我们的肌肤无限遐想。它的香气呢，也是比较留香持久的，可以让你早上喷上，到了下午下班和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依然会有若有似无的香气围绕周身，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最重要的是有这个新品的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呢，一共为大家准备了6款香型可选，包括了清甜的、甜郁的、温柔的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面公众账号上面即可选购。OK，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一念永恒动画的插曲，它的歌手名字叫做汤幻月，
1: 喜欢你
0: 带来了一首动画插曲，名字叫做情思。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傍晚19: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这款香水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溢，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是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也是相当的持久啊，基本上有8个小时左右。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为大家一共全系列推出了6款的香型可选，来自1055私人定制。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的特调香，可以关注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1055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即可选购。OK，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短的资讯。首先来分享到的是这个7月21号，喵午安，喵晚安。爱奇艺官宣将联合成都星月城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成都建设爱奇艺动漫超级工厂。那这个动漫超级工厂呢，主要也是聚焦动漫番剧类型的作品创作发行领域，以及未来爱奇艺优秀动漫 IP 的制作改编发行。很调皮的嘴角。那此次呢，也是在这个落地了成都。穿过你的发梢。也是能够感受到啊，成都当地对于这种动漫 IP 的支持，包括这些二次元相关文化产业方面的支持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7月22号，来自猫耳 FM 夏日草坪音乐节也是直播开启了，一直到7月31号，每晚呢都会通过猫耳直播平台进行声优的直播演唱，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持续关注一下，因为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0: 同样在7月22号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啊。首届的香山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也是中国武侠游戏发源地产学研合合作签约仪式在珠海金山软件园进行举行。当天呢，包括这个珠海公交集团还有金山软件集团先后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和这个研学板块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之后呢，两辆涂装这个剑网三的经典国风形象的双层大巴也是鸣笛起航，来为这个活动来助力啊。刚刚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了这个天下霸唱的相关 IP 改编，那也是捎带脚说到了这个南派三叔啊。那其实南派三叔这边也有新动态，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南派三叔的正版授权凯英网络旗下真寻宝探险手游，名字叫做《盗墓笔记之启程》，也是正式定档上线啦。这个与铁三角一起闲居寻宝，名字叫做《盗墓笔记之启程》，正式定档在8月11号全网全平台公测。目前呢 ，iOS 系统已经正式预约开启啦。那说到这个游戏相关的话题，其实也有很多啊。因为在7月23号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7月的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包括一些进口网络游戏的审批信息。所以7月呢，一共是有197家游戏过审，国产的网络游戏就占了193款，进口的网络游戏有4款，包括像这个网易的《梦幻西游之再续前缘》。还有三七互娱的《花花农场》和《公主快上马》，以及凯英网络的《原始传奇二》，异化开天的《无限和鸣》。那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游戏或者是动漫的制作厂牌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一些游戏 IP， 包括像这个盛趣游戏旗下的《永恒之塔》经典，以及心动网络的《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二》，还有这个林游方的《影之刃灵》等等的一些游戏呢，包括大家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一些 IP， 都会即将登陆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啊，大家可以稍事期待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刚刚说到了这个猫耳 FM 的音乐节，其实最近做音乐节确实也是非常多啊，因为可能到了夏天啦，这个季节就比较适合在傍晚的时候一起来 happy 一下。所以在7月24号的时候，快手也是组织了自己的音乐节，名字叫做2026夏日音游音节，主要就是游戏音乐的这个狂欢啊。那他也是官宣将会在8月14号到8月16号在成都欢乐谷来举办，将有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游戏，和平精英啊、三角洲行动、蛋仔派对、王者荣耀、无畏契约、穿越火线等等的23款热门游戏 IP 集结这样的一个游音节当中。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这个夏日游戏音乐节呢，有21个沉浸式的互动展区，包括主题的花车巡游等等的一些游戏的娱乐设定啊，正在等待着大家。
1: 就是喜欢你，
0: 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家里有这个喜欢玩这些游戏的小朋友啊，也可以趁着暑假带他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热烈的氛围。OK 啦，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一起来分享，可以上哔哩哔哩来私信告诉我，在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些 IP 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

0: 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叔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每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喂。

0: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天和大家伙见面了。
2: 嗯，
4: 今天静时啊，
2: 啊，
4: 怎么回事啊？你一进台里我就早就看见了啊，你这脖子怎么红了，一块一块的呀？
2: 我老师，我这脖子可不是一块一块的
4: 啊，
2: 我这一条子。
4: 是啊，我看这用手揪的呀，这是啊。
2: 对，我这个嗓子疼，最近有点火
4: 啊，
2: 我就用了祖辈传下来的绝招。我妈跟我说，把这个喉咙这一条子
4: 啊，
2: 把火逼出来，给它揪红了，这个病
4: 啊
2: 就好了。
4: 明白了。
2: 但他跟我说完吧，我揪了稍微有一点舒服啊，今天还是嗓子挺难受的。但我看了个新闻给我吓的，以后再也不敢碰自己的脖子了。
4: 看着新闻了？什么新闻？
2: 就说一个小伙碰脖子碰死了，上海的。上海小伙姓张，27岁，下班之后他觉得累，去洗了个澡，按了个摩。因为呢上班比较劳累，他就去特意按了按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啊。结果从浴室离开之后，没有过了多久时间，他就开始头晕难受，之后就感觉到无法行走，当天晚上就被120送到了医院。次日啊，抢救无效，宣告身亡。
4: 哎呦，
2: 家里人真想不明白，这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孩怎么洗了个澡命都丢了呢？这脖子不敢动啊。
4: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
2: 嗯，
4: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是新闻，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觉得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2: 嗯，
4: 但是静时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在临床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可以说经常能够见到。
2: 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
4: 哎，我告诉你，就刚才你不是揪嗓子吗？
2: 嗯，
4: 为什么我说你这脖子怎么红了呢？是吧？记住啊，我们说这个老辈儿说的，这是上火了，嗓子这疼啊，揪揪嗓子。
2: 嗯，
4: 揪哪儿啊？揪我们这个喉结这一条，两侧可不能揪。
2: 嗯，
4: 就是我们喉结到我们嗓子眼儿这儿正面的这一条，你可以揪。
2: 嗯，
4: 但是脖子两侧千万千万不能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小伙子姓张是吧？
2: 对，
4: 按个摩，人就没了。第二天，
2: 对，
4: 是吧？
2: 年轻。
4: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呀？这个按摩师他一定是不正规的。
2: 嗯，
4: 因为按摩师在给我们按颈椎的话，如果真正的按摩师的话啊，科班出身的，脖子的两侧是千万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有咱们人的死穴在这儿。
2: 有死穴？
4: 就小张，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人没了、
2: 哦、
4: 说明这个按摩师就按到了他脖子两侧的这个死穴。
2: 哇，就像武侠小说里啪一点人不动了。
4: 不动了。
2: 真有死穴吗？
4: 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两侧这死穴你点完了之后，他不是不动了，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动了，人都没了。
2: 哇、
4: 啊、
2: 我小时候特别想学武功。
4: 哎呦，
2: 这功夫也不能学呀。
4: 不能瞎学啊，太危险了，轻易别尝试。我告诉你除了按摩啊，更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我在临床上的、

0: 小年轻，就是搞对象，
1: 嗯，
0: 特别亲热，接吻呢，
1: 嗯，
0: 亲嘴儿啊，有的人就亲脖子，结果就这干柴烈火的特别激烈，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就直接闹出人命来的。
1: 亲脖子种草莓还能闹出人命？
0: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笑话的。
1: 一吻定情变成一吻索命？
0: 那可不，
1: 那能吗？不能，那多激情个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姓氏啊。你光想着激情的事儿了，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来了。
1: 怎么能呢？
0: 我们医院啊，120就曾经送过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孩子，20多岁，当时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身体啊，就直接就往下沉了。就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死沉死沉”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
0: 就是人要是说没有呼吸了，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时候，对，就是我们抱起来特别沉。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自主的这个意识已经完全的丧失了，
1: 嗯，
0: 他没有一点借力的这种本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气儿的人，就死沉死沉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女孩子被120送来之后，她身体一直就往下沉，就这种死沉死沉的情况，双手啊，就是我们做反射的这种训练的时候，我扒了她这个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反射的功能了。完全是下垂了，
1: 嗯，
0: 家属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他太累了呢，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来的时候，就这小姑娘啊，脸色就没有人色了，就完全是灰白灰白的颜色，生命体征，当时我就知道了，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1: 你怎么弄的呀？年纪轻轻的。
0: 来的时候，就这个小女孩右侧的这个脖子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吻痕。而且一起送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脖子这儿的这个吻痕，就是这小男孩亲的，而且亲完之后，这小女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哇，这得多大劲儿啊，给人亲能亲死啊？
0: 不是亲死的，因为他亲的这个地方不对，
1: 亲了死穴了。
0: 对喽，就是我说的，脖子两侧有我们的死穴。他亲的地方不对，就跟刚才你说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小张按摩一样，按摩师不懂的话，瞎按的话，给他按到死穴上，这人就没了。
1: 这死穴是哪儿啊，老师？
0: 我告诉你，这死穴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脖子两侧，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颈动脉窦这个位置。
1: 颈动脉窦。
0: 对。
1: 那为什么他就碰不得，他就是死穴呢？
0: 颈动脉窦是什么啊？不是说这个大豆的豆，
1: 什么豆？
0: 这个豆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腔隙。我们临床上把这个豆叫一个腔，比如说我们鼻窦炎，听过吧？
1: 知道。
0: 就鼻窦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鼻子里侧的有个腔，这个地方叫鼻窦区。颈动脉窦就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左右各一个，这个区域。它分别距离我们的喉结5到6厘米左右，就是从我们的喉结往两边你量一下，5-6厘米这个位置，一边一个，这就是我们的颈动脉窦。它的这个位置呢，就像黄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这个位置，就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脉搏，看哪儿，是不是摸手脖子呀？
1: 对呀，
0: 对吧？摸手腕子，摸脉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地方。看看这个颈动脉窦有没有波动。
1: 我们脖子上波动的是颈动脉窦，
0: 你用手一摸就能摸到这地方，明显的有跳动感。
1: 那这就是我们的那死穴。
0: 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颈动脉窦。就看一个人有没有危险了，我们手搭在脖子这儿。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这个脉波，手腕子这儿那个脉波摸的就不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颈动脉窦这个地方。一摸就有跳动，
1: 摸到了，一动一动的，
0: 一跳一跳的吧，是吧？
1: 对，
0: 你可别乱按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它非常特殊，非常特殊啊。如果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个位置一边一个嘛，如果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的这种刺激的话，它会反射性的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抑制和心脏功能的瞬间的衰竭。
1: 瞬间衰竭。
0: 对，包括。它会突然间就是一下子让咱们人的这个心率出现骤停的情况，心力衰竭的情况，还有我们的血压，它会迅速的让我们的血压怎么样，一下子降低，甚至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很快会导致人的昏厥。 你比如说咱们说。

0: 说就是经常看电视里掐脖子，
1: 嗯嗯，
0: 掐脖子说这个人就直接就昏过去了，经常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掐的位置就是这两侧的颈动脉窦，你掐别的位置人不会昏厥的，就是掐这两个位置，你手那么一使劲儿，人就昏厥了。为什么？因为它瞬间的让你这个心脏骤停，瞬间的它这个血压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个位置为什么称之为叫死穴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功能，我告诉你是啥？
1: 嗯，
0: 它能够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就换句话说，我们人体的血压，你是高了，你是低了，靠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侧来感知。你高了，我们这颈动脉窦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下来；你低了，它能给你升上去。这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血压调节的地方。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颈动脉窦这个地方，毫不客气讲，就是我们人体的死穴。
1: 是呢，它是很关键的一个点，生生死死它决定了。
0: 对，我刚才说了，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们的大脑，你知道有多重吗？脑袋，
1: 大脑肯定不轻，怎么也得有个八九斤吧？
0: 八九斤是你们女孩子，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脑袋呀，大概得10斤左右。
1: 挺重的。
0: 对，你说这么重的大脑。它只用7根骨头组成的这个颈椎来支撑，
1: 嗯，
0: 而且在这颈椎当中走行的就是我们的颈总动脉。
1: 嗯，
0: 那么颈总动脉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专门给我们的大脑供血的。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就一个途径，就通过我们的颈动脉传输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血液能不能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位置，靠的是啥？靠的就是血压。血压够了，这血液就顶上去了。
1: 对，
0: 血压不够，我们大脑就缺血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颈动脉窦它是专门有调节我们血压平衡的作用，它不能让你高，它也不让你低，低了我们大脑供血就不足了，高了我们就说脑出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关键的两个位置，是我们血压调节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
1: 关键部位，很多
0: 能
1: 人不
0: 够
1: 知道。
0: 自主调节我们的血压。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颈总动脉输送的吧，
1: 对
0: 是吧？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调节我们人体机能，尤其是血压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石？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就是都会面临一个慢性疾病，叫什么？高血压吧。
1: 高血压朋友非常多呀，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0: 太多了吧？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高血压人群有很多，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高血压的人群90%的高血压的原因是哪儿？都是我们颈总动脉这个血管出现了硬化，
1: 嗯，
0: 或者是颈总动脉有斑块了，
1: 斑块，
0: 结果呢，就导致我们颈总动脉这个动脉窦这个位置血压调节器出现了问题，
1: 它坏了，它
0: 它
1: 调
0: 坏
1: 节不
0: 了，
1: 了了。
0: 对。它不能够平衡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
0: 结果出现的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90%的患者，收音机前的都是这儿出现了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临床上有经验的大夫，比如说你到医院检查，一量你的血压高了，很多有经验的大夫会让你干嘛呢？
1: 定期去做检查，
0: 检查哪儿？建
1: 颈
0: 议
1: 动
0: 你
1: 脉，
0: 颈动脉赶快做个造影，
1: 嗯，
0: 拍个片儿。看看你颈动脉有没有这个斑块，有没有这个硬化的情况，这都是有经验的大夫，因为你这个地方判断完了，才有利于我们降压药的一个使用。
1: 它的用量啊，去调节呀。
0: 没错，
1: 但确实高血压已经是困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了，
0: 太常见的一个慢性
1: 非
0: 疾病
1: 常
0: 了，是
1: 普
0: 吧？
1: 遍。
0: 很普遍，而且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就是很不幸，是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当中。高血压的大国，
1: 我们人口基数大。

0: 药吃完了以后，你这血压还控制不住。
1: 对，
0: 完，有的人控制住了，结果还出现什么呢？低血压的情况了。
1: 真不懂，
0: 为什么呀？没治到病根儿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哎，老师啊，您说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的高血压一样吗？
0: 完全不同。老年人的高血压和年轻人的高血压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它完全不是一种病。
1: 不是一种病。
0: 对。你看我们这个最大区别在哪儿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血压啊，我们知道有高压和低压。高压叫收缩压，低压叫
1: 舒张
0: 压。年轻人得的高血压往往是什么呢？是低压高，这个舒张压高，而高压一般都是正常的。那么老年人的高血压恰恰相反，往往是什么呢？高压高，而低压有时候是正常的。你看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多人用这个降压药，尤其是老年人的高血压啊，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上了年岁的人比较多，咱们重点就聊聊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老年人的高血压，也就是高压高，低压有的时候还正常的这种类型的，往往很多人用这个降压药，降压药它不管你高压还低压呀，它一起给你往下降啊。结果很多人用完降压药之后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1: 是
0: 一起都降下来了，
1: 是不该降的也降了，
0: 对吧？
1: 所以说它就是特别容易出现低血压了，
0: 出现低血压。大家伙记住，低血压要比高血压还可怕。
1: 对，
0: 因为高血压无非就是我们脑瓜顶上这个血管啊，它这个血液它就是劲儿太大了，
1: 胀满的感觉。
0: 对，但是我们血管壁是有弹性的，一般只要是动脉硬化不是很严重的患者，它不会造成一些危险。
1: 对，不会马上意外。
0: 对，但是低血压是什么？我们血根本就供给不到我们大脑了，
1: 上不来。
0: 我们整个脑细胞由于这个血上不来，是不是没有血液的濡养？它瞬间就会凋亡。
1: 是的，
0: 瞬间就会死亡，
1: 是
0: 直接出现脑坏死的情况。所以说低血压会瞬间导致人死亡的。而且刚才静时你也说了，用降压药它不管你高压和低压都给你往下降。所以说这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低血压的问题吧，对吧？然后呢，这个降压药它主要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产品。外来的药物啊，它不是我们自身的本身就有的东西。那外来的药物它不可能严丝合缝的给你的血压进行智能的调节。所以说你看看咱们大家伙对这高血压的认知，有的人说是这个血管壁硬化导致的，有的人说是什么呢，说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抽烟喝酒熬夜压力大导致的，还有的人呢吃盐比较重导致的，
1: 口重，
0: 还有的人说心脏病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些原因对不对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最主要的病根都没说到点儿上，
1: 都有道理，都会引发，但它不是最主要的病根儿，
0: 不是病根儿。
1: 这
0: 个病根儿导致我们高血压，用药也不好使，然后常年用药，然后这吃不对了就出现低血压了。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
1: 颈动脉窦是关键，
0: 就是它出现了问题。我刚才说了，它是什么？专门我们人体调节血压平衡的关键部位啊，所以说很多老年性的人就这个血压的升高都是我们血压的调节出现了问题，血压自主调节的功能彻底的坏掉了，才出现了高血压的问题。
1: 那老师你详细讲讲它和年轻人怎么不一样呢？
0: 你比如说啊，我为什么说就是很多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呢？我说一个事儿，大家伙品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你一下子站起来，你感觉会什么样？
1: 眩晕，
0: 一下迷糊一下是吧？
1: 对，
0: 头晕一下。但是你年轻人头晕一下，这是一过性的。很快就会缓过来吧？
1: 对，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0: 对，老年人呢？老年人如果蹲的时间长了，他要是突然间站起来，他不只是头晕的问题，迷糊一下的问题， 很可能直接就怎么

0: 出现晕倒的问题，
1: 嗯，有可能
0: 出现休克的问题。
1: 对，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说年轻人身体条件好呗，好在哪儿？好在哪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自身的血压调节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年轻人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它是正常的。所以说你站起来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这种缺血的问题，而我们颈总动脉窦你是正常的，马上就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你站起来猛了，那你年轻人不会有危险，老年人有危险，
1: 对
0: 吧？
1: 对，你看这个小朋友，更小的小孩，他可能猛的变换体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
1: 三四十岁呢可能会晕一会儿，
0: 对，
1: 但是年老了他就会有危险。那怎么老年人他就会有危险呢？
0: 刚才我不说了吗？问题就在我们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这个地方是正常的，你站起来你迷糊了晕了，他很快就会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
1: 嗯，
0: 你就能恢复过来。
1: 嗯，
0: 而老年人尤其是高血压的，就是我们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他调不回来，
0: 往往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位置颈总动脉窦
1: 它坏了，
0: 它坏了。所以说你在站起来的时候他根本调节不过来，
1: 有道理，
0: 一下子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晕厥呀，休克呀，甚至是危险。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用的橡皮筋一样，年轻人的橡皮筋啊，人用的年头短，
1: 有弹力，
0: 有弹性，拉长了之后马上就能收回来。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就相当于这个橡皮筋，你用的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
1: 嗯，
0: 你拉了很长了它弹不回来，这期间就容易发生危险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每年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摔倒的、骨折的这样的老年人住院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甚至有的老年人就因为这突然间站起来一下就摔倒了，直接导致什么呢？导致髋部的骨折。
1: 对，
0: 就髋部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胯骨
1: 轴
0: 这儿。而且这个髋部骨折的生存率是非常低的，50%啊。
1: 哦，
0: 就是咱们身边假如说有两个人是有髋部骨折的人，有一个骨折一年之后可能人就没了，就离开我们了。
1: 哎呦，
0: 这种骨折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所以说呀，听到这儿挺吓人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本身我们有高血压的毛病，起床啊，系鞋带儿啊，改变体位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还有就是降压药不能落下，
0: 对，
1: 不能随便停。
0: 对，但是呢，降压药要是不停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你，远远不够。
1: 那也不是啊。
0: 对，你觉得竟是你把这个降压药一直顶上了你就万事大吉了？
1: 没有万事大吉，但是不顶肯定不行。
0: 我告诉你，吃这个药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问题的病根还在。我刚才说了，病根在哪儿？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病根在我们自身血压的调节方面出现了问题。
1: 对对对，
0: 就在我们颈总动脉的两侧的颈总动脉窦上。
1: 嗯，
0: 那么颈总动脉窦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个关键部位出现问题了，你即使吃再多的降压药你同样会出事儿。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是特别常见的，在咱们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餐后低血压，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听过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没听过餐后血压。
0: 没听过这个词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有一些这个高血压患者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超过5年的或者是超过10年的，
1: 嗯，
0: 你就看吧啊，人家一对儿都不再落这个降压药的，
1: 嗯，
0: 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同样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早饭之后出现头晕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吃完饭之后有心慌啊，大量的出冷汗呢，站立不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去量一下他餐前和餐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早餐前的血压有时候可以会达到什么呢？比如说高压150，低压70，但是餐后会变成什么呢？高压只达到80，低压都不到50了。
1: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就餐前餐后，你同样用降压药，
1: 哦，
0: 我跟你说，你吃完了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么？
0: 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吓人，
0: 是不是？就是那句话。人体的血压调节你出现问题了，你吃降压药根本没治到病根上。
1: 嗯嗯，
0: 其实咱们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咱们吃饭了，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我们消化系统会调配更多的血液跑到我们消化道这儿帮助我们的消化呀？
1: 一定啊。
0: 那你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其他的系统和器官当中的血液

0: 是不是就相对的减少了？
1: 肯定啊，因为全身有那么多的血液，总数不变。
0: 对，然后吃完饭了以后，都跑到我们胃呀和肠道去帮助消化去了。
1: 嗯，
0: 那其他位置的血压是不是相应的会降低？
1: 嗯嗯，
0: 对吧？这是正常情况嘛？但是你品一品，我们正常人你量的话，血压不会有波动的，
1: 是，
0: 对吧？为什么？
1: 调节的很好。
0: 因为咱们人体是最聪明的，我们人体有自己的调节功能。
1: 嗯。
0: 就算是你血液都跑到胃那儿去了，你血压是不是应该本来变低了？
1: 嗯，
0: 它会调节，
1: 嗯，
0: 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然后达到一个平衡值，也它不会说是低到一个都不能够维持咱们正常器官活动的一个水平了，低到我们的底线底下了，那人就出现危险了。
1: 身体自己它有谱，知道哪儿多哪儿少，怎么分配。
0: 没错，这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正常的这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机制，它是正常的。
1: 嗯，
0: 颈总动脉窦能够有它自己本身的功能的。但是问题来了，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年头太长了，再加上你不停的用那些所谓的降压药的刺激，结果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的打压下，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功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丧失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餐后维持血压的能力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才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用降压药，你看餐前都降不下来，都高到150，结果餐后呢一下子变成低血压了，高压都达不到80了，
1: 是
0: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能完全的丧失了，没有了，从而导致什么呢，低血压的这种危险的发生。
1: 所以说我也听明白了啊，说老年人的高血压之所以呢即使用药了也很难控制好，它一是这个药它没有说专门针对高压而不像低压的，
0: 对
1: 对吧，也就是没有根据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而量身定制。
0: 没错。
1: 再有呢，二是老年人自身血压的调节功能坏了，
0: 对，
1: 借助药物也不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什么疑问？你说。
1: 结合刚才您说的颈动脉这里血管还有颈动脉窦，
0: 对，
1: 他们既然可以调节全身的血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血压调节指挥部入手去启动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呢？
0: 就是从咱们颈动脉窦这儿入手是吧、
1: 啊、对，我就让它启动，
0: 然后恢复它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降血压保持血压平衡的这个作用，是不是？
1: 对呀、啊、让它自主起来、
0: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真的啊，我觉得你有潜质学医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这个
1: 太晚了，
0: 对，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啊，你绝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0: 我告诉你，这个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1: 嗯，
0: 而且你这个想法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早就想到了。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有一款非常好的降压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血压调节剂。
1: 哦，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的降我们的血压的这个作用机理就是你说的，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是就是不管你高压低压都一起给你降下去的，它就是恢复我们颈总动脉窦它这种自我的调节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血压调节剂这样的产品啊，一般老百姓你都见不着见不着，它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群这个使用的产品。
1: 那完了，那
0: 普通老百姓用不上，
1: 上层人士专用，咱老百姓够不着，白听。
0: 我告诉你啊，就事实上刚才说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早就有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
1: 那也太现实了。
0: 刚才你说的，对，刚才你说的上层的专用，而且它是有专门的渠道的。
1: 嗯、
0: 啊，有点像什么呢？像有一些就特别高端的酒啊，
1: 嗯，
0: 你看你在市面你根本不流通，
1: 嗯，
0: 有一天你得到一瓶那种特别高端的酒，你收藏住了，可能未来子女的一套婚房就有着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手表，
1: 对，
0: 收藏级的，你看绝对不是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刚才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你都想到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产品也有，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血压调节剂。你之所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能见得到，我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健康全球购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背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
1: 团队，
0: 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分布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些这个国家最牛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
1: 嗯，
0: 是吧，有实验室的，有国家重点的这个三甲医院的，包括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国医大师你知道吗，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

0: 300多人团队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些专家人士服务的人群是什么？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都是一些特殊人士。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世界上目前来讲早就有这种血压调节剂针对高血压人群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咱们要是不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过血压调节剂这个词儿，是不是？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吧？
1: 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刚才我没搭茬，我就想啊，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报纸上看到，一些曾经受过大苦的，或者说在战争岁月有极大突出贡献的人物，
0: 对。
1: 真的是啊，老人家都轻轻松松的可以过百岁，
0: 你看看，
1: 而且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一露脸，
0: 是吧？
1: 个个精神矍铄，
0: 是不是？
1: 个个都能够在百岁的时候寿终正寝。
0: 嗯，
1: 那肯定是有极为特别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0: 对喽，这是特别的养生保健方法，给这些特殊的人，
1: 是不是？要不然
0: 这些方法普通老百姓你见都见不着，
1: 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0: 对呀。而且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刚才你提到血压调节剂就是这样的方法。
1: 对，
0: 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是谁最早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的？
1: 谁啊？
0: 就我跟你说，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但是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水平，一定是在咱们中国来讲，甚至在全世界来讲，医术水平一定是最前沿最高端的，也是最牛的人。
1: 那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病的人。
0: 还有他的政治觉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什么叫红墙国医？以前红墙，咱们知道皇宫是红墙吧？
1: 御医，
0: 在红墙里头住的人那是一般人吗？
1: 嗯，
0: 这是古时候，这皇宫叫红墙，都是有巨大贡献，对咱们国家那都是影响力非凡的人士。而红墙国医什么意思？专门是给这些人服务的。季老先生，季老，我不敢说明，因为说明就对人家不尊重了，
1: 哦，
0: 啊。他是一的首席科研工作者，也是首席专家。那么咱们这款专门给这个红墙内部人士专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先生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他是专门帮助那些特殊人士调理什么高血压这个疾病的。
1: 嗯，
0: 而且季老先生大家伙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啊，
1: 可以自己查，
0: 非常有来头。而且竟使你看电视上，就是刚才你说的，有很多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1: 嗯，
0: 受过大苦的，在雪山上也走过，在这个草地里也趟过，什么峻岭山川都趟过的。我告诉你，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你想想他的饮食，那个时候你上哪儿挑去？
1: 那
0: 肯定不能像咱们现在说的，哎呀，我挑点有营养的吃吧。
1: 不能，
0: 不能吧？
1: 以前的那种太恶劣了，
0: 是吧？
1: 有点盐，有点辣椒就能对付一顿。
0: 严峻的考验，
1: 那当然了，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环境上的，恶劣的条件环境在那摆着呢。
0: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付出，甚至生命的付出，才有咱们新中国的今天。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年代那么多年的洗礼，我跟你讲，往往到了咱们新中国这个年代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这个身体情况到了晚年
1: 都不太好，
0: 实际上早就已经垮掉了，
1: 但是很长寿哦。
0: 你为什么长寿？
1: 嗯，保护的好。
0: 对喽，
1: 有人养着。
0: 我告诉你，按照正常来讲，他们的身体早就已经垮掉了。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也是我们医疗工作者的尖端的这个职业，这个群体叫红墙国医。红墙国医专门为这些特殊的人群保驾护航，专门为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进行特殊的养护和照顾，
1: 嗯，
0: 也专门为这些这个特殊的人士研发一些最为精端的高端的好的产品。
1: 好啊，
0: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早就有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就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给那些特殊人士专门使用的。我告诉你，我说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就是1958年，
1: 这在历史课上我们学过，之后就进入到了稳定期。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是一个节点。很多那些老同志，我告诉你，就结束了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之后，就突然间坐办公室了，
1: 嗯，
0: 可以歇一歇了，运动量也少了，那这时候伙食是不是也上来了？压力也没有了。
1: 对，
0: 往往这个时候，在1958年的时候，很多老同志这身体就开始出现闹毛病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跟你讲，就在19

0: 八年，就瞬间很多的那些苦难年代走过来的原来身体特别硬朗的人，一九五八年之后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就开始上来了，
1: 哦，
0: 一下子就全来了。尤其是两大疾病，一个是糖尿病，
1: 嗯，
0: 一个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尤其这个高血压几乎人人都有。那保健医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就光是给大家伙量这血压啊，就这一个事儿，这一跑就挨个量啊，小半天就过去了。
1: 你说是？
0: 你说得多少人吧？
1: 很有可能也是大伙常年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安逸了，集中就爆发了。
0: 一定是这样，
1: 是吧？
0: 经过那种艰苦的岁月，
1: 嗯，
0: 是吧？打拼之后，老了老了，最后一身的病就找上来了，
1: 嗯，
0: 尤其这血压的问题，
1: 是
0: 吧？那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好日子，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最后过不上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咱们最高指挥部就下了一个死命令。
1: 死命令？
0: 对，这死命令是干嘛呢？
1: 嗯，
0: 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勋人士的这个血压一定要给我控制住了，
1: 嗯，
0: 这是一条死命令。
1: 嗯嗯，
0: 咱们中国人在执行命令方面，我告诉你绝对是全世界唯一的，
1: 是指哪儿打哪儿。
0: 对，当时就是一道死命令，不是血压的问题吗？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臣们血压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就一道命令下来，就是重点研发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而且有要求，就这种产品不能用那些毒副作用太大的西药，
1: 嗯，
0: 这是完全不行的。
1: 对，
0: 当时由谁带头？就是我刚才说的红墙国医的季老，他负责带头，他牵头搞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就用了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啊，所有的当时的科研团队全部这个参与到了这个课题研发当中。当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这个最为天然的人体血压调节剂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款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机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针对你的血压，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血液，也不是针对你这个心脏的，它是针对哪儿的呢？
1: 嗯，
0: 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是我们自身的调节的位置，
1: 这指挥部得好。
0: 对，它是专门恢复你指挥部的功能的。
1: 哦，
0: 然后通过我们颈总动脉感处自身的血流的速度和激素的水平，让我们的颈总动脉窦通过压力的感应变得更加的灵敏，来实现什么呢？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目的。
1: 你看啊，自己的孩子最亲，自己的调节最稳。
0: 对，这才是真正的本能的恢复。
1: 哎，这个好。
0: 而且静生你知道吗，就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解决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解决了很多那些就是老功臣们的一个心理上的疾病。
1: 心病也能解？
0: 对呀，我告诉你，据说啊，就当时那些老同志们啊，你想想这年轻那会儿，那都是血气方刚的，从那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个个都是脾气都非常大的。
1: 是，
0: 是不是
1: 亮剑里的人物我们都知道，那多豪爽啊，
0: 是不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固执，是不是？这当时啊，就是咱们这个内部记载啊，就是我们这红皮书当中就记载着，
1: 嗯，
0: 当时有一位老爷子，这名字咱也不敢说啊，也不能说 啊。
1: 怎么了？
0: 年轻的时候一米八多的大个，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特殊啊，一米八零的大个只有107斤，
1: 哇，好瘦啊，
0: 是不是特别瘦？
1: 对。
0: 然后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生活条件好了，一下子体重飙升到260多斤，
1: 哇。
0: 然后日子好了，然后咱们说的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这个老同志们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快意人生啊。
0: 对，这都是他们的脾气秉性的一个表现。
1: 那怎么样啊，这样不对呀，
0: 你说这病能少得了吗？
1: 那病都得来呀。
0: 病也来了，就这高血压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然后这位老同志，这老爷子高血压总是持续啊，这下不来啊，都是到180到200之间的。
1: 嗯，
0: 然后低压呢100到110，压差特别大。
1: 是，脉压差太大了。
0: 那当时就是咱们说这他那个保健医啊，就开始给他一些建议了，因为他得负责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清淡的饮食。
1: 嗯，
0: 然后开始给他用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西药降压药，但是用完之后降压的效果一点都不好，而且除了这个降压的效果不好之外，很多的毒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你就按老爷子那脾气，我跟你说，直接就说了，这药盒一扔不吃。

0: 不治了。
1: 哎呦，这跟《亮剑》里的主人公还真像啊！
0: 哎呦，
1: 脾气大呀，
0: 脾气特别大。咱说实话，哪个英雄人物他没有个点个性吧？是吧？
1: 都有。
0: 成大事的，大家伙记住，成大事的必须有脾气。那脾气大才能够成大事，
1: 豪性。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都和平年代了，
1: 嗯，
0: 在调理疾病方面，你再使这性子，那就容易坏事了，是不是？结果不治了，可下出问题了。没多久，这肾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总往厕所跑啊，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有大量的泡沫，
1: 嗯，
0: 当时他的这个保健医就说了，说季老人家专门带着命令。通过一年多的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必须得用上了。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但这老爷子根本就不信，因为之前吃过西药啊，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呀，他就不信，不信就不用呗。最后这个保健医还是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一句话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1: 什么话这么好使？
0: 就当时啊，就是。这帮特殊的人群啊，这个对咱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老爷子们啊，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时不时的呢会请一些戏班子去这个大院里给他们唱戏。
1: 嗯，
0: 当时这个老爷子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
1: 嗯，
0: 据说打这个梅兰芳那个时候，他一直就好这一口。当时这个保健医啊，知道他好这个听戏啊，就告诉他什么呢？说您呢，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不治的话。你这个肾脏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他现在已经尿频尿急，然后这个尿液当中大量的泡沫了，他已经自己都知道啊。说您要是总上厕所的话，这一出戏下来你可看不全，是不是啊？
1: 吊人胃口了。
0: 对，然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告诉你，早早晚晚的你这眼睛肯定得出毛病，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再出毛病了，你这戏可就完全看不到了，你只能用耳朵听了。这番话下来，哎呀，这老爷子当时就拍大腿呀，说这得少了多少乐趣啊！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爷子给说动了。
1: 你看，小小孩老小孩，好歹是听话了哈。
0: 对呀，就老小孩特别有意思。结果老爷子在他保健医的安排下，就把咱们红墙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给他用上了。
1: 嗯，
0: 连续使用上了三个月的时间，果不其然，他的血压。完全的实现自主平衡调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泡沫也没了，
1: 嗯，
0: 小便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合一些这个特殊的饮食，人马上就瘦下来了。
1: 瘦了多少斤？
0: 二十多斤。
1: 嗯，
0: 人瘦下来了二十多斤，血压平稳了，心情也好了。
1: 那当然
0: 了，不仅自己看戏，没事自己还唱了几段。然后呢，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1958年嘛，那个血压调节剂。就专门给那些红墙内的这些特殊人士开始使用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方在咱们红墙国医的手里也是必备的宝贝。
1: 嗯，
0: 当然了，遗憾的是什么呢？咱们可能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你也见不着，因为专门是给那些特殊人士准备的，
1: 准备的
0: 是吧？而且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这个突出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这就打消了咱们国家对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顾虑，就害怕吃的一些西药对身体有伤害啊，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放心。而且在他面试之后，这些红墙国医们就迅速的替换掉了原来所有的给这些咱们这个功勋人士吃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专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来进行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压调节剂的问世，它专门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恢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哦，
0: 刚才说了，咱们人
1: 是能的，
0: 对，是最了解自己的。你血压高了，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给你提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这样最贴心，这样也不会存在吃降压药啊、吃出低血压的情况，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它并不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
1: 嗯，
0: 也不是作用在我们的心脏和肾脏上，
1: 嗯，
0: 而是作用在哪儿？就是我们颈总动脉这儿，颈总动脉窦嘛，
1: 嗯，
0: 因为颈总动脉窦是我们人体调节阀，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开关。你把这儿调节好了，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的，
0: 尤其是针对你刚才我提到了老年性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很多人都治不了啊， 是吧？得一辈子用这个降压药啊，而且你吃多了，时不时来出。

0: 跟低血压的问题，而且这个降压药还经常的换，为啥呀？你没治到病根儿上，
1: 是的，
0: 你自身的调节的功能没有，
1: 不行，
0: 这阀门坏了。所以说，血压调节剂的这个问世，治了很多原本治不了的高血压，它完全能够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优点，一直是咱们高血压人群高端的一个产品，一个治疗的手段。尽管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仅仅我记得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个别的地区，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三个地区，给大家伙发放过一回。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呗，这转眼都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给大家伙搞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是哈，
0: 没办法。
1: 突然想到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啊，不是没有好东西，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得交给老师啊，求老师帮忙啊。
0: 帮忙，静叔啊，我跟你讲啊，你净给我出难题。
1: 但真是啊，我们不容易，尤其是高血压，甚至
0: 我知道，
1: 是一家子一家子在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国家好产品，你说说梁老师帮我们搞到，这个反而你还难不倒我。
1: 国际上的难不倒你。
0: 对，反而是咱们就说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问题。
1: 哦。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刚才说了。是，那是专门给特殊人群使用的。
1: 嗯，
0: 这个你让我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搞一批面向普通老百姓来进行发放，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难，确实非常难。这个吧，你这样吧，静石，看看有机会的吧。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答应你，因为这个情况，我这么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明白，
1: 是
0: 吧？我不好直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1: 咱们非常理解老师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也不给老师太大压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以咱们全球购的实力，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咱大伙儿不容易，老师帮我们争取，我们相信老师。
0: 你要说完全不完全不可能的话吧，也
1: 慢慢想办法。
0: 对，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1: 对呀，
0: 确实搞过一次，
1: 搞过一批嘛。
0: 但是确实。需要审批的环节太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太特殊。
1: 行，我们就算有期待，我们也把这个氛围弄得轻松一点。那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老师。
0: 哎，你好。
5: 我说总是又听到这个需要调节制的消息了。
0: 哦。
5: 我可等了太久了。
0: 哎呦，您知道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的话，那您肯定是咱们全球购的老粉丝了，是吧？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我记得，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州和上海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发放过一次。您肯定是老粉丝了吧？
5: 哎，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走了有好几年了。
0: 哎呦，好，
5: 是啊，铁杆粉丝啊。
0: 哎呦，听您的口音都是南方人啊，我就明白了啊。
5: 我感觉啊，有了健康全球购，至少让我多活了30年。
0: 是吗？哎呦，
5: 不说别的，就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0: 哦，那你这血压高啊，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跟我说说。
5: 哦，我这个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哦，这么回事。
5: 我那个时候啊，吃药的话，高压还得是160-170的。
0: 就吃这个药的情况下，降压药的情况下，你这高压还达到160-170呢。
5: 对对对，
0: 嗯，
5: 但是肌肉呢，它不是，却不是太高的，
0: 低压不高，
5: 都是100以下，接近正常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怎么低压我正常呢？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是典型的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啊，老年人高血压特点就在这儿，高压特别高，但是低压往往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差特别大，对吧？就是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吧，是不是？你这压差如果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它这个导致我们脑卒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这个风险会特别特别的高。听懂了吗？啊，
5: 是啊，当时我的高压腾一下上来了，
0: 嗯，
5: 我就感觉啊，不知道是哪个往我脑袋上套了一顶小号的帽子，够得发紧发胀，热得慌啊！
0: 嗯嗯嗯，
5: 疼得我啊，感觉就要爆炸了似的。
0: 哎呦，嗯，
5: 我是真的怕它，砰一下炸开了。
0: 嗯，
5: 我不就中风了吗？
0: 那可不，脑出血了。嗯，
5: 哎，我就赶紧吃药，因为这个血压还不高。
0: 嗯，
5: 所以吃完药呢，高压是降了，但是一不小心嘛，又吃不够继续压。浑身冒虚汗，
0: 嗯，
5: 有的时候呢，像你一样的就瘫在地上了。
0: 哎呀，嗯，
5: 你说我多难啊！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血压低。
0: 对，因为你这低压是正常的呀，你加点量的话，你不就是变成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了吗？哎呀，
5: 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都有你这样的困境，都有你这样的矛盾的问题。没有说哪个人就是这个用药用的可丁可卯的，哎呦，就是该给你降多少就降多少，该你给你稳多少就稳多少的，都是用完药了就低了，不用还高，整天就是和这个事儿打交道，是不是？啊，
5: 是啊，哎呦，这个降压药啊，我都不知道混了多少回了，
0: 嗯，
5: 没有个说是满意的。
0: 哦，
5: 哎，这不后来我用上了血压调节剂
0: 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血压调节剂，是吧？啊，
5: 哎，当时呢，我订了3个月的，
0: 嗯。
5: 哎，那一年嘛，我的血压就没犯过病。
0: 哦，
5: 高压下来了吧，血压也没有影响，
0: 你看
5: 特别平稳，
0: 是吧？哎呦，
5: 就好像懂了我的心事似的，可舒服了。
0: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一说你这个高压高、低压正常的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啊？它实际上是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的，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它不存在说的你高了低了过头了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我们血压大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你这个血压要是平稳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心脏的冲击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小了，是吧？我们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这个急症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就不会突发了，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种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一样紧绷绷的感觉了，是不是？
5: 是啊，那一年啊，我这个脑袋瓜子啊特别清亮，
0: 你看多好，
5: 一点都不迷糊，哎，不疼了。
0: 好，
5: 以前降压药吃多了，把肾脏都吃坏了，
0: 是吧？
5: 总起义，
0: 嗯，
5: 一宿把那个觉睡的一段一段的不连贯，
0: 嗯，
5: 这个白天呢、啊、没有劲，就没有精神，
0: 那、嗯、没有精神头，嗯。
5: 血压平稳以后吧，我这个觉呢睡踏实了。
0: 嗯，
5: 白天走道感觉腿呢也能使上劲了。
0: 嗯，
5: 精神头足了， 就跟混个人似的。
0: 哦，就是。

0: 后来感觉这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呀、啊、都是我们血压平稳之后、正常之后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用的没白用。像你这种情况，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坚持的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坚持给它用好了啊。而且你想啊，我跟你说，恢复自身这个平衡血压的那种本能，如果说它的这个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毒副作用大的话，怎么可能给那些高端人士用呢？是不是啊？他也不敢呢。所以说，怎么
1: 是
0: 可
1: 啊。
0: 能作为长期的必备品呢？更主要的是，如果它有毒副作用，再加上这个效果要不好的话，它怎么可能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合作呢？而且好几年
1: 对。
0: 才有这一次机会，你这非常好啊！2021年的时候得到过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你这效果瞧好吧，非常不错啊！
1: 是啊，哎呦，我就后悔当时我订少了，
0: 哦，当时订少了，哎呦！
1: 后来我再听节目吧，就碰到能再用上了，
0: 啊、哦，
1: 谁知道这一等就这么长时间？
0: 是不是？嗯，
1: 哎呀，老师，这回要是再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一些吧。
0: 哦，
1: 我用完了3个月之后的一年啊，倒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之后呢，这血压它还是经常的犯毛病。
0: 一年之后开始犯病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用了3个月，然后这个效果挺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不是？
1: 是啊，什么降压药都没有这个血压调节治好，
0: 嗯，嗯。
1: 要不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一般人进不着呢。
0: 啊，然后再想找这个血压调节剂找不着了，是不是？只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见得到，是吧？嗯，
1: 对呀。
0: 你这样吧，血压的问题呀、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一再关注着这样的人群。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伙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还需要这个血压调节剂？具体呢是什么情况？我们等拿到数据之后，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次。等有了眉目了的话，我会利用咱们节目时间跟大家伙说的，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好的，要谢谢你老师啊，我
0: 嗯，
1: 肯定要坚持听节目，
0: 嗯，
1: 万一哪天就有事了，我这回那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啊，啊，
1: 哎，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
0: 好
1: 间了，
0: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听我的消息吧，啊，咱们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
2: 如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吧。
5: 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0: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天和大家伙见面了。
3: 嗯，
5: 今天静时啊，
3: 啊，
5: 怎么回事啊？你一进台里我就早就看见了啊，你这脖子怎么红了，一块一块的呀？
3: 我老师，我这脖子可不是一块一块的
5: 啊，
3: 我这一条子。
5: 是啊，我看这用手揪的呀，这是啊。
3: 对，我这个嗓子疼，最近有点火
5: 啊，
3: 我就用了祖辈传下来的绝招。我妈跟我说，把这个喉咙这一条子
5: 啊，
3: 把火逼出来，给它揪红了，这个病
5: 啊
3: 就好了。
5: 明白了。
3: 但他跟我说完吧，我揪了稍微有一点舒服啊，今天还是嗓子挺难受的。但我看了个新闻，给我吓得以后再也不敢碰自己的脖子了。
5: 看着新闻了，什么新闻？
3: 就说一个小伙碰脖子碰死了。
5: 上
3: 海的，上海小伙姓张，27岁，下班之后他觉得累，去洗了个澡，按了个摩。因为呢上班比较劳累，他就去特意按了按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啊。结果从浴室离开之后，没有过了多久时间，他就开始头晕难受，之后就感觉到无法行走，当天晚上就被120送到了医院。次日啊，抢救无效，宣告身亡。
5: 哎呦，
3: 家里人真想不明白，这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孩怎么洗了个澡命都丢了呢？这脖子不敢动啊。
5: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
3: 嗯，
5: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是新闻，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觉得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3: 嗯，
5: 但静时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在临床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可以说经常能够见到。
3: 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
5: 哎，我告诉你，就刚才你不是揪嗓子吗？
3: 嗯，
5: 为什么我说你这脖子怎么红了呢？是吧？记住啊，我们说这个老辈儿说的，这是上火了，嗓子这疼啊，揪揪嗓子。
3: 嗯，
5: 揪哪儿啊？揪我们这个喉结这一条，两侧可不能揪。
3: 嗯，
5: 就是我们喉结到我们嗓子眼儿这儿正面的这一条，你可以揪。
3: 嗯，
5: 但是脖子两侧千万千万不能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小伙子姓张是吧？
3: 对，
5: 按个摩，人就没了。第二天，
3: 对，
5: 是吧？
3: 年轻。
5: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呀？这个按摩师他一定是不正规的。
3: 嗯，
5: 因为按摩师在给我们按颈椎的话，如果真正的按摩师的话啊，科班出身的，脖子的两侧是千万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有咱们人的死穴在这儿。
3: 有死穴。
5: 就小张，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人没了。

0: 说明这个按摩师就按到了他脖子两侧的这个死穴。
1: 哇，就像武侠小说里，啪一点人不动了，
0: 不动了
1: 真
0: 是
1: 有
0: 吧？
1: 死穴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两侧这死穴，你点完了之后，它不是不动了，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动了，人都没了
1: 哇，我
0: 啊！
1: 小时候特别想学武功，
0: 哎呦，
1: 就这功夫也不能学
0: 不能
1: 呀。
0: 瞎学啊，太危险了，轻易别尝试。我告诉你，除了按摩啊，更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我在临床上的小年轻，就是搞对象，特别亲热，接吻呢，亲嘴儿啊，有的人就亲脖子，结果就这干柴烈火的特别激烈，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就直接闹出人命来的。
1: 亲脖子种草莓还能闹出人命，
0: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笑话的，
1: 一吻定情变成一吻索命，
0: 那可不。
1: 那能吗？不能，那多激情个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就是啊，你光想着激情的事儿了，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来了。
1: 怎么能呢？
0: 我们医院啊，120就曾经送过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孩子，20多岁啊。当时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身体啊，就直接就往下沉了。就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死沉死沉"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
0: 就是人要是说没有呼吸了，或者是濒
1: 往
0: 临
1: 下
0: 死亡的时
1: 坠。
0: 候，对，就是我们抱起来特别沉，为什么呢？因为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自主的这个意识已经完全的丧失了，他没有一点借力的这种本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气儿的人，就死沉死沉的。当时这个女孩子被120送来之后，她身体一直就往下沉，就这种死沉死沉的情况。双手啊，就是我们做反射的这种训练的时候，我扒了她这个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反射的功能了。完全是下垂了，家属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他太累了呢。而且呢，就是来的时候，就这小姑娘啊，脸色就没有人色了，就完全是灰白灰白的颜色，生命体征，当时我就知道了，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1: 你怎么弄的呀？年纪轻轻的。
0: 来的时候，就这个小女孩右侧的这个脖子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吻痕。而且一起送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就是他的对象，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脖子这儿的这个吻痕，就是这小男孩亲的，而且亲完之后，这小女孩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哇，这得多大劲儿啊，给人亲能亲死啊！
0: 了。不是亲死的啊，因为他亲的这个地方不对。
1: 亲了死穴了。
0: 对喽，就是我说的，脖子两侧有我们的死穴。他亲的地方不对，就跟刚才你说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小张按摩一样，按摩师不懂的话，瞎按的话，给他按到死穴上，这人就没了。
1: 这死穴是哪儿啊，老师啊？
0: 我告诉你，这死穴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脖子两侧，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颈动脉窦这个位置。
1: 颈动脉窦，
0: 对。
1: 那为什么他就碰不得，他就是死穴呢？
0: 颈动脉窦是什么啊？不是说这个大窦的窦，
1: 什么窦？
0: 这个窦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腔隙。我们临床上把这个窦叫一个腔，啊，比如说我们鼻窦炎，听过吧？
1: 知道。
0: 就鼻窦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鼻子里侧的有个腔，这个地方叫鼻窦区。颈动脉窦就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左右各一个这个区域。它分别距离我们的喉结5到6厘米左右，就是从我们的喉结往两边，你量一下，5、6厘米这个位置，一边一个，这就是我们的颈动脉窦。它的这个位置呢，就像黄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这个位置，就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脉搏，看哪儿，是不是摸手脖子
1: 对
0: 呀，
1: 呀，
0: 对吧？
1: 摸
0: 摸手
1: 脉
0: 腕子，
1: 嘛，
0: 摸脉是吧？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地方。看看这个颈动脉窦有没有波动，
1: 我们脖子上波动的是颈动脉窦，
0: 你用手一摸就能摸到这地方，明显的有跳动感。
1: 那这就是我们的那死穴。
0: 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颈动脉窦，就看一个人有没有危险了。我们手搭在脖子这儿，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这个脉搏，手腕子这儿那个脉搏摸的就不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颈动脉窦这个地方啊，一摸就有跳动。
1: 摸到了，一动一动
0: 一
1: 的，
0: 跳一跳的吧，是吧？
1: 对，
0: 你可别乱按它啊，因为这个位置它非常特殊，非常特殊啊。如果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个位置一边一个嘛，如果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的这种

0: 刺激的话，它会反射性的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抑制和心脏功能的瞬间的衰竭。
1: 瞬间衰竭。
0: 对，包括它会突然间就是一下子让咱们人的这个心率出现骤停的情况，
1: 哦，
0: 心率衰竭的情况，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血压，它会迅速的让我们的血压怎么样，一下子降低，甚至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很快会导致人的昏厥。你比如说咱们说就是经常看电视里掐脖子，
1: 嗯嗯，
0: 掐脖子说这个人就直接就昏过去了，经常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掐的位置就是这两侧的颈动脉窦，你掐别的位置人不会昏厥的，就是掐这两个位置，你手那么一使劲儿，人就昏厥了。为什么？因为它瞬间的让你这个心脏骤停，瞬间的它这个血压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个位置为什么称之为叫死穴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功能，我告诉你是啥。
1: 嗯，
0: 它能够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就换句话说，我们人体的血压，你是高了，你是低了，靠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侧来感知。你高了，我们这颈动脉窦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下来；你低了，它能给你升上去。这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血压调节的地方。
1: 哦，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颈动脉窦这个地方，毫不客气讲，就是我们人体的死穴。
1: 是呢，它是很关键的一个点，生生死死它决定了。
0: 对，我刚才说了，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们的大脑你知道有多重吗？脑袋？
1: 大脑肯定不轻，怎么也得有个八九斤吧？
0: 八九斤是你们女孩子，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脑袋呀，大概得十斤左右，
1: 挺重的。
0: 对，你说这么重的大脑，它只用七根骨头组成的这个颈椎来支撑。
1: 嗯。
0: 而且在这颈椎当中走行的就是我们的颈总动脉。
1: 嗯，
0: 那么颈总动脉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专门给我们的大脑供血的。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就一个途径，就通过我们的颈动脉传输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血液能不能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位置，靠的是啥？靠的就是血压。
1: 嗯，
0: 血压够了，这血液就顶上去了。
1: 对，
0: 血压不够，我们大脑就缺血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颈动脉窦它是专门有调节我们血压平衡的作用，它不能让你高，它也不让你低，低了我们大脑供血就不足了，高了我们就说脑出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关键的两个位置，是我们血压调节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
1: 关键部位，
0: 能够
1: 不知道
0: 自主调节我们的血压。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颈总动脉输送的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调节我们人体机能，尤其是血压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石，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就是都会面临一个慢性疾病，叫什么？高血压吧。
1: 高血压朋友非常多呀，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0: 太多了吧。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高血压人群有很多，是吧？我告诉你啊，高血压的人群90%的高血压的原因是哪儿？都是我们颈总动脉这个血管出现了硬化，
1: 嗯，
0: 或者是颈总动脉有斑块了，
1: 斑块，
0: 结果呢就导致我们颈总动脉这个动脉窦这个位置血压调节器出现了问题，
1: 它坏了，
0: 它
1: 调节不了了，
0: 对，它不能够平衡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
0: 结果出现的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90%的患者，收音机前的都是这儿出现了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临床上有经验的大夫，比如说你到医院检查，一量你的血压高了，很多有经验的大夫会让你干嘛呢？
1: 定期去做检查。
0: 检查哪儿？建议
1: 颈动脉。
0: 颈动脉赶快做个造影，
1: 嗯，
0: 拍个片儿，看看你颈动脉有没有这个斑块，有没有这个硬化的情况，这都是有经验的大夫，因为你这个地方判断完了，才有利于我们降压药的一个使用，
1: 它的用量啊，去调节呀，
0: 没错。
1: 但确实，高血压已经是困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了，
0: 太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了，非常
1: 普遍，
0: 是吧？很普遍，而且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就是很不幸，是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当中高血压的大国。
1: 我们人口基数大呀，尤其是东北，
0: 发病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啊。你别看这么多的患者，咱们中国得高血压的患者多，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别看。

0: 咱们中国是高血压的大国，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咱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血压为什么高，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伙会高血压，
0: 是吧，得了高血压了咱们就吃降压药呗，
1: 对，医生让我怎么吃我怎么吃，
0: 对吧，而且你看很多人这降压药吃完了以后你这血压还控制不住，
1: 对，
0: 完有的人控制住了结果还出现什么呢，低血压的情况了，
1: 真不懂
0: 为什么呀，没治到病根上。

0: 调节阀，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开关。你把这儿调节好了，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的，
0: 尤其是针对刚才我提到了老年性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很多人都治不了啊，是吧？得一辈子用这个降压药啊，而且你吃多了，时不时的还出现低血压的问题，而且这个降压药还经常的换，为啥呀？你没治到病根儿上。
1: 是的，
0: 你自身的调节的功能没有，
1: 不行，
0: 这阀门坏了。所以说，血压调节剂的这个问世，治了很多原本治不了的高血压，它完全能够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优点，一直是咱们高血压人群高端的一个产品，一个治疗的手段。尽管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仅仅我记得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个别的地区，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三个地区给大家伙发放过一回。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呗，这转眼都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给大家伙搞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是哈，
0: 没办法。
1: 突然想到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啊，不是没有好东西，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得交给老师啊，求老师帮忙啊。
0: 帮忙，静叔啊，我跟你讲啊，你净给我出难题。
1: 但真是啊，我们不容易，尤其是高血压，甚至
0: 我知道，
1: 是一家子一家子在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国家好产品，你说说梁老师帮我们搞到这个，反而你还难不倒我，
1: 国际上的难不倒你。
0: 对，反而是咱们就说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刚才说了，是那是专门给特殊人群使用的。
1: 嗯，
0: 这个你让我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搞一批面向普通老百姓来进行发放，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难，确实非常难。这个吧，你这样吧，静师，看看有机会的吧。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答应你，因为这个情况，我这么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明白，
1: 是
0: 吧？我不好直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1: 咱们非常理解老师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也不给老师太大压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以咱们全球购的实力，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咱大伙儿不容易，老师帮我们争取，我们相。

0: 谢老师，
1: 你要说完全不可能的话吧，也
0: 慢慢想办法。
1: 对，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0: 对呀、
1: 啊，确实搞过一次，
0: 搞过一批嘛。
1: 但是确实需要审批的环节太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太特殊。
0: 行，我们就算有期待，我们也把这个氛围弄得轻松一点。那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老师，
5: 哎，你好，
6: 我说总是又听到这个需要调节剂的消息了。
5: 哦，
6: 我可等了太久了。
5: 哎呦，您知道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的话，那您肯定是咱们全球购的老粉丝了，是吧？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我记得，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州和上海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发放过一次。您肯定是老粉丝了吧？
6: 哎，我可能咱们这个节目组了有好几年了。
5: 哎呦，好，
6: 是啊，铁杆粉丝啊。
5: 哎呦，听您这口音都是南方人啊，我就明白了啊。
6: 我感觉啊，有了健康全球歌，至少让我多活了30年。
5: 是吗？哎呦，好，哎，
6: 不说别的，就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5: 哦，那你这血压高啊，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跟我说说。
6: 哦，我这个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5: 哦，这么回事。
6: 我那个时候啊，吃药的话，高压还得是160的。
5: 就吃这个药的情况下，降压药的情况下，你这
6: 一下就已经正常了。
5: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
6: 一下就已经正常了。
5: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怎么低压我正常呢？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是典型的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啊。老年人高血压特点就在这儿，高压特别高，但是低压往往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差特别大，对吧？就是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就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吧，是不是啊？你这压差如果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它这个导致我们脑卒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
1: 这个风险

0: 会特别特别的高，听懂了吗？啊，
1: 是啊，当时我的高压蹭一下上来了，
0: 嗯，
1: 我就感觉啊，不知道是哪一个往我脑袋上套了一顶小号的帽子，冻得发紧发胀，热得慌啊，
0: 嗯嗯嗯，
1: 疼得我啊，感觉就要爆炸了似的。
0: 哎呦，嗯，
1: 我是真的怕它，套一下炸开了，
0: 嗯。
1: 我不就中风了吗？
0: 那可不，脑出血了。嗯，
1: 哎，我就赶紧吃药，因为这个血压还不高。
0: 嗯，
1: 所以吃完药呢，高压是降了，但是一不小心嘛，又吃不够继续压，浑身冒虚汗。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像你一样的就瘫在地上了。
0: 哎呀，嗯，
1: 你说我多难啊！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血压低。
0: 对，因为你的低压是正常的呀，你加点量的话，你不就是变成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了吗？哎呀，
1: 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都有你这样的困境，都有你这样的矛盾的问题，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是这个用药用的可丁可卯的，哎呦，就是该给你降多少就降多少，该你给你稳多少就稳多少的，都是用完药了就低了，不用还高，整天就是和这个事儿打交道，是不是啊？
1: 是啊。哎呦，这个降压药啊，我都不知道昏了多少回了。
0: 嗯，
1: 没有个说是满意的。
0: 哦，
1: 哎，这不后来我用上了血压调节剂
0: 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血压调节剂，是吧？啊，
1: 哎，当时呢，我订了三个月的。
0: 嗯，
1: 哎，那一年嘛，我的血压就没犯过病。
0: 哦，
1: 高压下来了吧，血压也没有影响，
0: 你看
1: 特别平稳，
0: 是吧？哎呦，
1: 就好像懂得我的心思似的，可舒服了。
0: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一说你这个高压高低压正常的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啊？它实际上是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的，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它不存在说的你高了低了过头了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我们血压大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你这个血压要是平稳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心脏的冲击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小了，是吧？我们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这个急症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就不会突发了，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种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一样紧绷绷的感觉了，是不是？
1: 是啊，那一年啊，我这个脑袋瓜子啊特别清亮，
0: 你看多好，
1: 一点都不迷糊，哎，不疼了。
0: 好，
1: 以前降压药吃多了，把肾脏都吃坏了，
0: 是吧？
1: 总起义，
0: 嗯，
1: 一宿把那个觉睡的一段一段的不连贯，
0: 嗯，
1: 这个白天呢没有劲，就没有精神，
0: 那，嗯，没有精神头，嗯，
1: 血压平稳以后吧，我这个觉呢睡踏实了，
0: 嗯。
1: 白天走到感觉腿呢也能使上劲了，
0: 嗯，
1: 精神头着了，就跟换个人似的。
0: 哦，就是后来感觉这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啊都是我们血压平稳之后、正常之后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用的没白用，像你这种情况，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坚持的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坚持给它用好了啊。而且你想啊，我跟你说，恢复自身这个平衡血压的那种本能，如果说它的这个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毒副作用大的话，怎么可能给那些高端人士用呢？是不是啊？他也不敢呢，所以说怎么可能作为长期的必备品呢？更主要的是，如果它有毒副作用，再加上这个效果要不好的话，它怎么可能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合作呢？而且好几年才有这一次机会，你这非常好啊！2021年的时候得到过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你这效果瞧好吧，非常不错啊！
1: 是啊，哎呦，我就后悔当时我订少了。
0: 哦，当时订少了，哎呦！
1: 哎，后来我再听节目吧，就盼着能再用上了
0: 啊。
1: 谁知道这一等就这么长时间，
0: 是不是？嗯。
1: 哎呀，老师，这回要是再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一些吧。
0: 哦。
1: 我用完了三个月之后的一年啊，倒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之后呢，这血压它还是经常的犯毛病。
0: 一年之后开始犯病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用了三个月，然后这个效果挺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什么降压药都没有这个血压调节剂好。
0: 嗯。
1: 要不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一般人进不着呢。
0: 啊，然后再想找这个血压调节剂找不着了，是不是？只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见得到，是吧？嗯。
1: 对呀。
0: 你这样吧，血压的问题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一再关注着这样的人群。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伙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还需要这个血压调节剂，具体。

0: 那是什么情况？我们等拿到数据之后，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次。等有了眉目了的话，我会利用咱们节目时间跟大家伙说的，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好的，要谢谢你老师啊，我肯定要坚持听节目。
0: 嗯，
1: 万一哪天就有事了
0: 啊，
1: 我这回呢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啊，
1: 哎，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啊，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听我的消息吧，哎，啊，咱们再见。
1: 好的，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咱们又一天和大家伙见面了。
1: 嗯，
0: 今天静时啊，怎么回事啊？你一进台里，我就早就看见了啊！你这脖子怎么红了，一块一块的呀？
1: 我老师，我这脖子可不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1: 我这一条子。
0: 是啊，我看这用手揪的呀，这是啊。
1: 对，我这个嗓子疼，最近有点火
0: 啊，
1: 我就用了祖辈儿传下来的绝招。我妈跟我说，把这个喉咙这一条子
0: 啊。
1: 把火逼出来给他揪红了，这个病 就好了。
0: 明白了、
1: 但他跟我说完吧，我揪了稍微有一点舒服啊，今天还是嗓子挺难受的。但我看了个新闻给我吓的，以后再也不敢碰自己的脖子了。
0: 看着新闻了，什么新闻？
1: 就说一个小伙碰脖子碰死了。上海小伙姓张，27岁，下班之后他觉得累，去洗了个澡，按了个膜。因为呢上班比较劳累，他就去特意按了按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啊。结果从浴室离开之后，没有过了多久时间，他就开始头晕难受，之后就感觉到无法行走，当天晚上就被120送到了医院。次日啊，抢救无效，宣告身亡。
0: 哎呦，
1: 家里人真想不明白，这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孩怎么洗了个澡命都丢了呢？这脖子不敢动啊。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是新闻，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觉得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1: 嗯，
0: 但是静时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在临床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可以说经常能够见到。
1: 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
0: 哎，我告诉你，就刚才你不是揪嗓子吗？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你这脖子怎么红了呢？是吧？嗯、记住啊，我们说这个老辈儿说的，这是上火了，嗓子就疼啊，揪揪嗓子。
1: 嗯，
0: 揪哪儿啊？揪我们这个喉结这一条，两侧可不能揪。
1: 嗯，
0: 就是我们喉结到我们嗓子眼儿这儿正面的这一条，你可以揪。
1: 嗯，
0: 但是脖子两侧千万千万不能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小伙子姓张是吧？
1: 对，
0: 按个摩，人就没了。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年轻。
0: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呀？这个按摩师他一定是不正规的。
1: 嗯，
0: 因为按摩师在给我们按颈椎的话，如果真正的按摩师的话啊，科班出身的，脖子的两侧是千万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有咱们人的死穴在这儿。
1: 有死穴？
0: 就小张，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人没了、说明这个按摩师就按到了他脖子两侧的这个死穴。
1: 哇，就像武侠小说里啪一点人不动了。
0: 不动了。
1: 真有死穴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两侧这死穴你点完了之后，他不是不动了，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动了，人都没了。
1: 哇、
0: 啊、
1: 我小时候特别想学武功。
0: 哎呦，
1: 这功夫也不能学呀。
0: 不能瞎学啊，太危险了，轻易别尝试。我告诉你，除了按摩啊，更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我在临床上的、小年轻就是搞对象，特别亲热，接吻呢、亲嘴啊，有的人就亲脖子，结果这干柴烈火的特别激烈，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就是直接闹出人命来的。
1: 亲脖子种草莓还能闹出人命？
0: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笑话的。
1: 一吻定情变成一吻索命？
0: 那可不。
1: 那能吗？不能。那多激情个事儿啊。
0: 我告诉你，静时啊，你光想着激情的事儿了，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紧接就来了。
1: 怎么能呢？
0: 我们医院啊，120就曾经送过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孩子，20多岁。当时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身体啊就直接就往下沉了。就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死沉死沉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知道，
0: 就是人要是说没有呼吸了，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时候，对，就是我们抱起来特别沉。为什么呢？因为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自主的这个意识已经完全的丧失了。他没有一点借力的这种本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气儿的人，就死沉死沉的。当时这个女孩子被120送来之后，他身体一直就往下沉，就这种死沉死沉的情况。双手啊，就是我们做反射的这种训练的时候，我扒了他这个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反射的功能了，完全是下垂了。家属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他太累了呢。而且呢，就是来的时候，就这小姑娘啊，脸色就没有人色了，就完全是灰白灰白的颜色。生命体征当时我就知道了，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1: 你怎么弄的呀？年纪轻轻的
0: 来的时候，就这个小女孩右侧

0: 鳄的这个脖子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吻痕，而且一起送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就是他的对象。
1: 哦、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脖子这儿的这个吻痕就是这小男孩亲的，而且亲完之后，这小女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哇，这得多大劲儿啊，给人亲能亲死啊！
0: 不是亲死的，因为他亲的这个地方不对。
1: 亲了死穴了。
0: 对喽，就是我说的，脖子两侧有我们的死穴，他亲的地方不对，就跟刚才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小张按摩一样，按摩师不懂的话，瞎按的话，给他按到死穴上，这人就没了。
1: 这死穴是哪儿啊，老师啊？
0: 我告诉你，这死穴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脖子两侧，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颈动脉窦这个位置。
1: 颈动脉窦。
0: 对。
1: 那为什么他就碰不得，他就是死穴呢？
0: 颈动脉窦是什么啊？不是说这个大窦的窦。
1: 啊，什么窦？
0: 这个窦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腔隙。我们临床上把这个窦叫一个腔。啊，比如说我们鼻窦炎，听过吧？
1: 啊，知道。
0: 就鼻窦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鼻子里侧的有个腔，这个地方叫鼻窦区。颈动脉窦就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左右各一个，这个区域，它分别距离我们的喉结5到6厘米左右，就是从我们的喉结往两边，你量一下，5、6厘米这个位置，一边一个，这就是我们的颈动脉窦。它的这个位置呢，就像黄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这个位置，就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脉搏，看哪儿，是不是摸手脖子呀？
1: 对呀、啊，
0: 对吧？摸手腕子，摸脉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地方，看这个颈动脉窦有没有波动。
1: 我们脖子上波动的是颈动脉窦。
0: 你用手一摸就能摸到这地方，明显的有跳动感。
1: 那这就是我们的那死穴。
0: 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颈动脉窦，就看一个人有没有危险了，我们手搭在脖子这儿。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这个脉搏，手腕子这儿那个脉搏摸的就不明显，最明显的就是颈动脉窦这个地方啊，一摸就有跳动。
1: 摸到了，一动一动的，
0: 一跳一跳的吧，是吧？
1: 对，
0: 你可别乱按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它非常特殊。
1: 嗯，
0: 非常特殊啊。如果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个位置一边一个嘛。如果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的这种刺激的话，它会反射性的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抑制和心脏功能的瞬间的衰竭。
1: 瞬间衰竭。
0: 对，包括它会突然间就是一下子让咱们人的这个心率出现骤停的情况。
1: 哦。
0: 心率衰竭的情况。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血压，它会迅速的让我们的血压怎么样，一下子降低，甚至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很快会导致人的昏厥。你比如说，咱们说就是经常看电视里掐脖子，掐脖子说这个人就直接就昏过去了，经常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吧？我告诉你，掐的位置就是这两侧的颈动脉窦，你掐别的位置人不会昏厥的，就是掐这两个位置，你手那么一使劲儿，人就昏厥了。为什么？因为它瞬间的让你这个心脏骤停，瞬间的它这个血压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个位置为什么称之为叫死穴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功能，我告诉你是啥？它能够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就换句话说，我们人体的血压，你是高了，你是低了，靠这个颈动脉窦这两侧来感知。你高了，我们这颈动脉窦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下来，你低了，它能给你升上去，这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血压调节的地方。
1: 哦，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颈动脉窦这个地方，毫不客气讲，就是我们人体的死穴。
1: 是呢，它是很关键的一个点，生生死死它决定了。
0: 对，我刚才说了，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大脑你知道有多重吗？脑袋？
1: 大脑肯定不轻，怎么也得有个8、9斤吧。
0: 8、9斤是你们女孩子，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脑袋呀大概得10斤左右，
1: 挺重的。
0: 对，你说这么重的大脑，它只用7根骨头组成的这个颈椎来支撑。而且在这颈椎当中走行的就是我们的颈总动脉。那么颈总动脉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专门给我们的大脑供血的。 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就一个途径，就通过我们的颈动脉传输过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血液能不能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这个位置，靠的是啥？靠的就是血压。血压够了，这血液就顶上去了。
1: 对，
0: 血压不够，我们大脑就缺血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颈动脉窦它是专门有调节我们血压平衡的作用，它不能让你高，它也不让你低，低了我们大脑供血就不足了，高了我们就说脑出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关键的两个位置。是我们血压调节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
1: 关键部位，很多
0: 能
1: 人不
0: 够
1: 知道。
0: 自主调节我们的血压。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颈动脉输送的吧，
1: 对
0: 是吧？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调节我们人体机能，尤其是血压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石？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就是都会面临一个慢性疾病，叫什么？高血压吧，
1: 高血压朋友非常多呀，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0: 太多了吧？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高血压的人群有很多，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高血压的人群90%的高血压的原因是哪儿？都是我们颈总动脉这个血管出现了硬化，
1: 嗯，
0: 或者是颈总动脉有斑块了，
1: 有斑块，
0: 结果呢，就导致我们颈总动脉这个动脉窦这个位置。血压调节器出现了问题，
1: 它坏了，它
0: 它
1: 调
0: 坏
1: 节
0: 了，
1: 不了了。
0: 对，它不能够平衡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
0: 结果出现的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90%的患者，收音机前的都是这儿出现了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临床上有经验的大夫，比如说你到医院检查，一量你的血压高了，很多有经验的大夫会让你干嘛呢？
1: 定期去做检查，
0: 检查哪儿？建
1: 颈
0: 议
1: 动
0: 你。
1: 脉。
0: 颈动脉赶快做个造影，
1: 嗯，
0: 拍个片儿，看看你颈动脉有没有这个斑块，有没有这个硬化的情况，这都是有经验的大夫，因为你这个地方判断完了，才有利于我们降压药的一个使用。
1: 它的用量啊，去调节呀。
0: 没错，
1: 但确实高血压已经是困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0: 太常见的一个慢性
1: 非
0: 疾病
1: 常
0: 了，
1: 普
0: 是吧？
1: 遍。
0: 很普遍，而且咱们中国，我告诉你，竟是很不幸。是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当中高血压的大国，
1: 我们人口基数大呀，尤其是东北，
0: 发病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啊，你别看这么多的患者，咱们中国得高血压的患者多，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别看咱们中国是高血压的大国，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咱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血压为什么高，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伙会
0: 是
1: 高
0: 吧？
1: 血压。
0: 得了高血压了，咱们就吃降压药呗，
1: 对，医生让我怎么吃，我怎么吃，
0: 对吧？而且你看，很多人这降压药吃完了以后，你这血压还控制不住。
1: 对，
0: 完有的人控制住了，结果还出现什么呢？低血压的情况了。
1: 真不懂。
0: 为什么呀？没治到病根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哎，老师啊，您说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的高血压一样吗？
0: 完全不同。老年人的高血压和年轻人的高血压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它完全不是一种病。
1: 不是一种病。
0: 对。你看，我们这个最大区别在哪儿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血压啊，我们知道有高压和低压。
1: 嗯，
0: 高压叫收缩压。
1: 嗯，
0: 低压叫
1: 舒张
0: 压。年轻人得的高血压往往是什么呢？是低压高，这个舒张压高，而高压一般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的高血压恰恰相反，往往是什么呢？高压高，而低压有时候是正常的。
1: 嗯，
0: 你看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多人用这个降压药，尤其是老年人的高血压啊，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上了年岁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咱们重点就聊聊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
1: 嗯，
0: 老年人的高血压，也就是高压高、低压有的时候还正常的这种类型的，往往很多人用这个降压药，降压药它不管你高压还低压呀，它一起给你往下降啊。
1: 嗯。
0: 结果很多人用完降压药之后，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1: 是
0: 一起都降下来了，
1: 是不该降的也降了，所以说它就是特别容易出现低血压了，
0: 出现低血压，大家伙记住，低血压。

0: 要比高血压还可怕。
1: 对。
0: 因为高血压无非就是我们脑瓜顶上这个血管啊，它这个血液它就是劲儿太大了，
1: 胀满的感觉。
0: 对，但是我们血管壁是有弹性的，一般只要是动脉硬化不是很严重的患者，它不会造成一些危险。
1: 对，不会马上意外。
0: 对，但是低血压是什么？我们血根本就供给不到我们大脑了，
1: 上不来。
0: 我们整个脑细胞由于这个血上不来。

0: 喝酒熬夜压力大导致的，还有的人呢吃盐比较重导致的，
1: 口重，
0: 还有的人说心脏病导致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原因对不对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最主要的病根都没说到点上，
1: 都有道理，都会引发，但它不是最主要的病根，
0: 不是病根。
1: 嗯，
0: 这个病根导致我们高血压，用药也不好使，然后常年用药，然后这吃不对了就出现低血压了。这个病根我告诉你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
1: 颈动脉窦是关键，
0: 就是它出现了问题。我刚才说了它是什么，专门我们人体调节血压平衡的关键部位啊，所以说很多老年性的人就这个血压的升高都是我们血压的调节出现了问题，血压自主调节的功能彻底的坏掉了，才出现了高血压的问题。
1: 那老师你详细讲讲它和年轻人怎么不一样了。
0: 你比如说啊，我为什么说就是很多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呢？
1: 嗯，
0: 我说一个事儿，大家伙品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你一下子站起来，你感觉会什么样？
1: 眩晕，
0: 一下迷糊一下是吧？
1: 对，
0: 头晕一下。但是你年轻人头晕一下，这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很快就会缓过来吧？
1: 对，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0: 对，老年人呢？老年人如果蹲的时间长了，他要是突然间站起来，他不只是头晕的问题，迷糊一下的问题，很可能直接就怎么呢，出现晕倒的问题。
1: 嗯，有可能
0: 出现休克的问题。
1: 对，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说年轻人身体条件好呗，好在哪儿？好在哪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自身的血压调节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年轻人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它是正常的，所以说你站起来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这种缺血的问题，而我们颈总动脉窦你是正常的，马上就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你站起来猛了，那你年轻人不会有危险，老年人有危险，
1: 对
0: 吧？对，
1: 你看这个小朋友更小的小孩，他可能猛的变换体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
1: 三四十岁呢可能会晕一会儿，
0: 对，
1: 但是年老了他就会有危险。那怎么老年人他就会有危险呢？
0: 刚才我不说了吗？问题就在我们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这个地方是正常的，你站起来你迷糊了晕了，他很快就会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
1: 嗯，
0: 你就能恢复过来。
1: 嗯，
0: 而老年人尤其是高血压的，就是我们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他调不回来，
0: 往往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位置颈总动脉窦
1: 它坏了，
0: 它坏了，所以说你在站起来的时候他根本调节不过来，
1: 没道理，
0: 一下子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晕厥呀，休克呀，甚至是危险。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用的橡皮筋一样，年轻人的橡皮筋啊，人用的年头短，
1: 有弹力，
0: 有弹性，拉长了之后马上就能收回来。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就相当于这个橡皮筋，你用的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
1: 嗯，
0: 你拉了很长了它弹不回来，这期间就容易发生危险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每年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摔倒的骨折的这样的老年人住院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甚至有的老年人就因为这突然间站起来一下就摔倒了，直接导致什么呢，导致髋部的骨折。
1: 对，
0: 就髋部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胯骨
1: 轴
0: 子。而且这个髋部骨折的生存率是非常低的，50%啊。
1: 哦，
0: 就是咱们身边假如说有两个人是有髋部骨折的人，有一个骨折一年之后可能人就没了，就离开我们了。
1: 哎呦，
0: 这种骨折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所以说呀，听到这儿挺吓人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本身我们有高血压的毛病，起床啊，系鞋带啊，改变体位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还有就是降压药不能落下，
0: 对，
1: 不能随便停。
0: 对，但是呢，降压药要是不停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你远远不够。
1: 那也不是啊。
0: 对，你觉得竟是你把这个降压药一直顶上了你就万事大吉了。
1: 没有万事大吉，但是不顶肯定不行。
0: 我告诉你吃这个药是必须的，但是你这个问题的病根还在。我刚才说了病根在哪儿，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病根在我们自身血压的调节方面出现了问题。
1: 对对对。
0: 就在我们颈总动脉的两侧。

0: 的颈主动脉窦上。
1: 嗯，
0: 那么颈主动脉窦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个关键部位出现问题了，你即使吃再多的降压药，你同样会出事儿。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是特别常见的，在咱们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餐后低血压，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听过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没听过餐后血压。
0: 没听过这个词儿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有一些这个高血压患者，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超过5年的，或者是超过10年的，
1: 嗯，
0: 你就看吧啊，人家一顿都不再落这个降压药的，
1: 嗯，
0: 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同样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早饭之后出现头晕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吃完饭之后有心慌啊，大量的出冷汗呢，站立不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去量一下他餐前和餐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早餐前的血压有时候可以会达到什么呢？比如说高压150，低压70，但是餐后会变成什么呢？高压只达到80，低压都不到50了。
1: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就餐前餐后，你同样用降压药，我跟你说，你吃完了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么？
0: 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吓人，
0: 是不是？就是那句话，人体的血压调节你出现问题了，你吃降压药根本没治到病根上。
1: 嗯嗯。
0: 其实咱们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咱们吃饭了。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我们消化系统会调配更多的血液跑到我们消化道这儿，帮助我们的消化呀？
1: 一定啊。
0: 那你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其他的系统和器官当中的血液是不是就相对的减少了？
1: 肯定啊，因为全身有那么多的血液，总数不变。
0: 对，然后吃完饭了以后都跑到我们胃啊和肠道去帮助消化去了。
1: 嗯，
0: 那其他位置的血压是不是相应的会降低？
1: 嗯嗯，
0: 对吧？这是正常情况嘛。但是你品一品，我们正常人你量的话，血压不会有波动的，
1: 是，
0: 对吧？为什么？
1: 调节得很好。
0: 因为咱们人体是最聪明的，我们人体有自己的调节功能。
1: 嗯，
0: 就算是你血液都跑到胃那儿去了，你血压是不是应该本来变低了？
1: 嗯，
0: 它会调节。
1: 嗯，
0: 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然后达到一个平衡值，也它不会说是低到一个都不能够维持咱们正常器官活动的一个水平了，低到我们底线底下了。那人就出现危险了，
1: 身体自己他有谱，知道哪儿多哪儿少，怎么分配。
0: 没错，这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正常的这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机制，它是正常的。
1: 嗯，
0: 颈总动脉窦能够有它自己本身的功能的。但是问题来了，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年头太长了，再加上你不停的用那些所谓的降压药的刺激，结果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的打压下，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功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丧失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餐后维持血压的能力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才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用降压药，你看餐前都降不下来，都高到150，结果餐后呢一下子变成低血压了，高压都达不到80了，
1: 是
0: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能完全的丧失了，没有了，从而导致什么呢？低血压的这种危险的发生。
1: 所以说我也听明白了啊，说老年人的高血压之所以呢即使用药了也很难控制好，它一是这个药它没有说专门针对高压而不像低压的，
0: 对，
1: 对吧？也就是没有根据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而量身定制。
0: 没错。
1: 再有呢，二是老年人自身血压的调节功能坏了，
0: 对，
1: 借助药物也不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什么疑问？你说。
1: 结合刚才您说的颈动脉这里血管还有颈动脉窦，
0: 对，
1: 他们既然可以调节全身的血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血压调节指挥部入手，去启动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呢？
0: 就是从咱们颈动脉窦这儿入手，是吧？
1: 啊，对，我就让它启动，
0: 然后恢复它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降血压，保持血压平衡的这个作用，是不是？
1: 对呀，让它自主起来。
0: 我告诉你，静石，你真的啊，我觉得你有潜质学医。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这个
1: 太晚了，
0: 对，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啊，你绝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0: 我告诉你，这个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1: 嗯，
0: 而且你这个想法，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早就想到了。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有一款非常好的降压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血压调节剂。
1: 哦，
0: 这个血压调节剂， 他的

0: 降我们的血压的这个作用机理，就是你说的，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是就是不管你高压低压都一起给你降下去的，它就是恢复我们颈总动脉窦它这种自我的调节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血压调节剂这样的产品啊，一般老百姓你都见不着。见不着，它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群这个使用的产品。
1: 那完了，那
0: 普通老百姓用不上，
1: 上层人士专用，咱老百姓够不着，白听。
0: 我告诉你啊，就事实上刚才说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早就有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
1: 那也太现实了。
0: 刚才你说的，对，刚才你说的上层的专用，而且它是有专门的渠道的。
1: 嗯，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有一些就特别高端的酒啊，
1: 嗯，
0: 你看你在市面你根本不流通，
1: 嗯，
0: 有一天你得到一瓶那种特别高端的酒，你收藏住了，可能未来子女的一套婚房就有着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手表，
1: 对，
0: 收藏级的，你看绝对不是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刚才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你都想到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产品也有，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血压调节剂。你之所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能见得到，我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健康全球购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背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
1: 团队，
0: 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分布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些这个国家最牛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
1: 嗯，
0: 是吧？有实验室的，有国家重点的这个三甲医院的，包括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国医大师，你知道吗？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些专家人士服务的人群是什么？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都是一些特殊人士。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世界上目前来讲早就有这种血压调节剂针对高血压人群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咱们要是不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过血压调节剂这个词儿，是不是啊？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吧？
1: 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刚才我没搭茬，我就想啊，
0: 啊，
1: 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报纸上看到，
0: 嗯，
1: 一些曾经受过大苦的，或者说在战争岁月有极大突出贡献的人物，
0: 对。
1: 真的是啊，老人家都轻轻松松的可以过百岁，
0: 你看看，
1: 而且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一露脸，
0: 是吧？
1: 个个精神矍铄，
0: 是不是？
1: 个个都能够在百岁的时候寿终正寝。
0: 嗯，
1: 那肯定是有极为特别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0: 对喽，这是特别的养生保健方法，给这些特殊的人，
1: 是不是？要不然
0: 这些方法普通老百姓你见都见不着，
1: 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0: 对呀。而且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刚才你提到血压调节剂就是这样的方法。
1: 对，
0: 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是谁最早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的？
1: 谁啊？
0: 就我跟你说，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但是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水平，一定是在咱们中国来讲，甚至在全世界来讲，医术水平一定是最前沿最高端的，也是最牛的人。
1: 那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病的人。
0: 还有他的政治觉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什么叫红墙国医？以前红墙，咱们知道皇宫是红墙吧？
1: 御医，
0: 在红墙里头住的人，那是一般人吗？
1: 嗯，
0: 这是古时候，这皇宫叫红墙，都是有巨大贡献，对咱们国家那都是影响力非凡的人士。而红墙国医什么意思？专门是给这些人服务的。季老先生，季老，我不敢说名，因为说名就对人家不尊重了，
1: 哦，
0: 啊。他是一的首席科研工作者，也是首席专家。那么咱们这款专门给这个红墙内部人士专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先生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他是专门帮助那些特殊人士调理什么高血压这个疾病的。
1: 嗯，
0: 而且季老先生，大家伙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啊，
1: 可以自己查，
0: 非常有来头。而且竟使你看电视上，就是刚才你说的，有很多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1: 嗯，
0: 受过大苦的，在雪山上也走过，在这个草地里也趟过，什么峻岭山川都趟过的。我告诉你，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你想想他的饮食，那个时候你上哪儿挑去？
1: 那
0: 肯定不能像咱们现在说的，哎呀，我挑点有营养的吃吧。
1: 不能，
0: 不能吧？
1: 以前的那种太恶劣了，
0: 是吧？
1: 有点盐，有点辣椒就能对付一顿，
0: 严峻的考验。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心理上的、生理上的、

0: 环境上的恶劣的条件环境在那摆着呢。
1: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付出，甚至生命的付出，才有咱们新中国的今天。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年代那么多年的洗礼，我跟你讲，往往到了咱们新中国这个年代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这个身体情况到了晚年
0: 都不太好，
1: 实际上早就已经垮掉了，
0: 但是很长寿哦。
1: 你为什么长寿？
0: 保护的好。
1: 对喽，
0: 有人养着。
1: 我告诉你，按照正常来讲，他们的身体早就已经垮掉了。但是正是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也是我们医疗工作者的尖端的这个职业，这个群体叫红腔郭医。红腔郭医专门为这些特殊的人群保驾护航，专门为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进行特殊的养护和照顾。也专门为这些这个特殊的人士研发一些最为精端的高端的好的产品。
0: 好啊，
1: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压调节机，为什么说早就有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就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给那些特殊人士专门使用的。我告诉你，我说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就是1958年。
0: 这在历史课上我们学过，之后就进入到了稳定期。
1: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是一个节点。很多那些老同志，我告诉你，就结束了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之后，就突然间坐办公室了，可以歇一歇了，运动量也少了，那这时候伙食是不是也上来了，压力也没有了。
0: 对，
1: 往往这个时候在1958年的时候，很多老同志这身体就开始出现闹毛病了。因为当时我跟你讲，就在1958年，就瞬间很多的那些苦难年代走过来的原来身体特别硬朗的人，1958年之后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就开始上来了。一下子就全来了，尤其是两大疾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尤其这个高血压几乎人人都有。那保健医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就光是给大家伙量这血压啊，就这一个事儿，这一跑就挨个量啊，小半天就过去了。
0: 你说老师，
1: 你说得多少人吧？
0: 很有可能也是大伙常年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安逸了，集中就爆发了。
1: 一定是这样，
0: 是吧？
1: 经过那种艰苦的岁月，是吧？打拼之后，老了老了，最后一身的病就找上来了，尤其这血压的问题，是吧？那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好日子，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最后过不上啊。所以说当时咱们最高指挥部就下了一个死命令。
0: 死命令？
1: 对，这死命令是干嘛呢？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勋人士的这个血压一定要给我控制住了。这是一条死命令。咱们中国人在执行命令方面，我告诉你，绝对是全世界唯一的。
0: 是，指哪儿打哪儿。
1: 对。当时就是一道死命令，不是血压的问题吗？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臣们血压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就一道命令下来，就是重点研发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而且有要求，就这种产品不能用那些毒副作用太大的西药。这是完全不行的。
0: 对，
1: 当时由谁带头？就是我刚才说的红腔郭医的季老，他负责带头，他牵头搞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就用了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啊，所有的当时的科研团队全部这个参与到了这个课题研发当中，当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这个最为天然的人体血压调节剂出来了。那么这款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机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针对你的血压，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血液，也不是针对你这个心脏的，它是针对哪儿的呢？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的。因为这个位置是我们自身的调节的位置。
0: 这指挥部得好。
1: 对，它是专门恢复你指挥部的功能的。然后通过我们颈总动脉感触自身的血流的速度和激素的水平，让我们的颈总动脉窦通过压力的感应变得更加的灵敏，来实现什么呢？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目的。
0: 你看啊，自己的孩子最亲，自己的调节最稳。
1: 对，这才是真正的本能的恢复。
0: 哎，这个好。
1: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解决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解决了很多那些就是老功臣们那个心理上的疾病。
0: 心病也能解？
1: 对呀，我告诉你，据说啊，就当时那些老同志们啊， 你想想，这年轻那会儿，那都是血气方刚。

0: 从那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个个都是脾气都非常大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就《亮剑》里的人物我们都知道，那
0: 多
1: 豪爽啊，
0: 是不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固执，是不是？这当时啊，就是咱们这个内部记载啊，就是我们这红皮书当中就记载着，当时有一位老爷子，这名字咱也不敢说啊，也不能说 啊。
1: 怎么了？
0: 年轻的时候1.8米的大个，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特殊啊。1.80米的大个只有107斤，
1: 哇，好瘦啊，
0: 是不是特别瘦？
1: 对。
0: 然后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生活条件好了，一下子体重飙升到260多斤，
1: 哇。
0: 然后日子好了，然后咱们说的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这个老同志们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快意人生啊。
0: 对，这都是他们的脾气秉性的一个表现。
1: 那怎么样啊？这样不对呀。
0: 你说这病能少得了吗？
1: 那病都得来呀，
0: 病也来了，就这高血压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然后这位老同志，这老爷子高血压总是持续啊，这下不来啊，都是到180到200之间的。
1: 嗯，
0: 然后低压呢，100到110，压差特别大，
1: 是脉压差太大了。
0: 那当时就是咱们说这他那个保健医啊，就开始给他一些建议了，因为他得负责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清淡的饮食，
1: 嗯，
0: 然后开始给他用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西药降压药，但是用完之后降压的效果一点都不好，而且除了这个降压的效果不好之外，很多的毒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你就按老爷子那脾气，我跟你说直接就说了，这药盒一扔，不吃了，不治了。
1: 哎呦，这跟《亮剑》里的主人公还真像啊。
0: 哎呦，
1: 脾气大呀，
0: 脾气特别大。咱说实话，哪个英雄人物他没有个点个性嘛，是吧？
1: 都有。
0: 成大事的，大家伙记住，成大事的必须有脾气，那脾气大才能够成大事。
1: 豪性。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都和平年代了，在调理疾病方面，你再使这性子，那就容易坏事了，是不是？结果不治了，可下出问题了。没多久，这肾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总往厕所跑啊，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有大量的泡沫。
1: 嗯，
0: 当时他的这个保健医就说了，说季老人家专门带着命令，通过1年多的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必须得用上了，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但这老爷子根本就不信，因为之前吃过西药啊，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呀，他就不信，不信就不用呗。最后这个保健医还是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一句话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1: 什么话这么好使？
0: 就当时啊，就是这帮特殊的人群啊，这个对咱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老爷子们啊，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时不时的呢会请一些戏班子去这个大院里给他们唱戏。
1: 嗯，
0: 当时这个老爷子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
1: 嗯，
0: 据说打这个梅兰芳那个时候，他一直就好这一口。当时这个保健医啊，知道他好这个听戏啊，就告诉他什么呢？说您呢，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不治的话，你这个肾脏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他现在已经尿频尿急，然后这个尿液当中大量的泡沫了，他已经自己都知道啊。说您要是总上厕所的话，这一出戏下来你可看不全。是不是啊？
1: 吊人胃口了。
0: 对，然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告诉你，早早晚晚的你这眼睛肯定得出毛病。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再出毛病了，你这戏可就完全看不到了，你只能用耳朵听了。这番话下来，哎呀，这老爷子当时就拍大腿呀，说这得少了多少乐趣啊。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爷子给说动了。
1: 你看小小孩老小孩好歹是听话了哈。
0: 对呀，就老小孩特别有意思。结果老爷子在他保健医的安排下，就把咱们红墙郭仪季老研发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给他用上了。
1: 嗯，
0: 连续使用上了3个月的时间，果不其然，他的血压完全的实现自主平衡调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泡沫也没了。
1: 嗯，
0: 小便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合一些这个特殊的饮食，人马上就瘦下来了。
1: 瘦了多少斤？
0: 20多斤。
1: 嗯，
0: 人瘦下来了20多斤，血压平稳了，心情也好了。
1: 那当然，
0: 不仅自己看戏没事，自己还唱了几段。然后呢，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1958年嘛，那个血压调节剂就专门给那些红墙内的这些特殊人士开始使用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方在咱们红墙国医的手里也是必备的宝贝。
1: 嗯，
0: 当然了，遗憾的是什么呢？咱们可能普通。

0: 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你也见不着，因为专门是给那些特殊人士准备的，
1: 准备的
0: 是吧？而且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这个突出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这就打消了咱们国家对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顾虑，就害怕吃的一些西药对身体有伤害啊，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放心。而且在他面试之后，这些红墙国医们就迅速的替换掉了原来所有的给这些咱们这个功勋人士吃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专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来进行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压调节剂的问世，它专门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恢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哦，
0: 刚才说了，咱们人
1: 是能的，
0: 对，是最了解自己的。你血压高了，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给你提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这样最贴心，这样也不会存在吃降压药啊、吃出低血压的情况，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它并不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
1: 嗯，
0: 也不是作用在我们的心脏和肾脏上，
1: 嗯，
0: 而是作用在哪儿？就是我们颈总动脉这儿，颈总动脉窦嘛，
1: 嗯，
0: 因为颈总动脉窦是我们人体调节阀。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开关，你把这儿调节好了，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的，
0: 尤其是针对刚才我提到了老年性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很多人都治不了啊，是吧？得一辈子用这个降压药啊，而且你吃多了，时不时的还出现低血压的问题，而且这个降压药还经常的换，为啥呀？你没治到病根儿，
1: 是的，
0: 你自身的调节的功能没有，
1: 不行，
0: 这阀门坏了。所以说血压调节剂的这个问世，治了很多原本治不了的高血压，它完全能够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优点，一直是咱们高血压人群高端的一个产品，一个治疗的手段。尽管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仅仅我记得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个别的地区，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三个地区给大家伙发放过一回。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呗，这转眼都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给大家伙搞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是哈，
0: 没办法。
1: 忽然想到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啊不是没有好东西，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得交给老师啊，求老师帮忙啊。
0: 帮忙，静叔啊，我跟你讲啊，你净给我出难题。
1: 但真是啊，我们不容易，尤其是高血压，甚至
0: 我知道，
1: 嗯，是一家子一家子在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国家好产品，你说说梁老师帮我们搞到这个，反而你还难不倒我。
1: 国际上的难不倒你。
0: 对，反而是咱们就说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刚才说了。是，那是专门给特殊人群使用的。
1: 嗯，
0: 这个你让我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搞一批面向普通老百姓来进行发放，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难，确实非常难。这个吧，你这样吧，静石，看看有机会的吧。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答应你，因为这个情况，我这么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明白，
1: 是
0: 吧？我不好直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1: 咱们非常理解老师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也不给老师太大压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以咱们全球购的实力，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咱大伙儿不容易，老师帮我们争取，我们相信老师。
0: 你要说完全不完全不可能的话吧，也
1: 慢慢想办法。
0: 对，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1: 对呀、
0: 确实搞过一次，
1: 搞过一批嘛。
0: 但是确实。需要审批的环节太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太特殊。
1: 行，我们就算有期待，我们也把这个氛围弄得轻松一点。那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

0: 为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老师。
5: 哎，你好。
6: 我说总是又听到这个需要调节剂的消息了。
5: 哦。
6: 我可等了太久了。
5: 哎呦，您知道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的话，那你肯定是咱们全球购的老粉丝了，是吧？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我记得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州和上海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发放过一次，您肯定是老粉丝了吧？
6: 哎，啊，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走了有好几年了。
5: 哎呦，好，
6: 是啊，铁杆粉丝啊。
5: 哎呦，听您的口音都是南方人啊，我就明白了啊。
6: 我感觉啊，有了健康全球购，至少让我多活了30年。
5: 是吗？哎呦，好，
6: 不说别的，
5: 嗯，
6: 就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5: 哦，那你这血压高啊，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跟我说说。
6: 哦，我这个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5: 哦，这么回事。
6: 我那个时候啊，吃药的话，高压还得是160-170的。
5: 就吃这个药的情况下，降压药的情况下，你这高压还达到160-170呢。哎呦。
6: 对对对，
5: 嗯。
6: 但是既然呢，它不是，却不是太高的，
5: 低压不高，
6: 都是100以下，接近正常了。
5: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怎么低压我正常呢？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是典型的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啊。老年人高血压特点就在这儿，高压特别高，但是低压往往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差特别大，对吧？就是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吧，是不是？你这压差如果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它这个导致我们脑卒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这个风险会特别特别的高。听懂了吗？啊，
6: 是啊，当时我的高压腾一下上来了，
5: 嗯，
6: 我就感觉啊，不知道是哪一个往我脑袋上套了一顶小号的帽子，冻得发紧发胀，热得慌啊。
5: 嗯嗯嗯，
6: 疼得我啊，感觉就要爆炸了似的。
5: 哎呦，嗯，
6: 我是真的怕它，
5: 砰
6: 一下炸开了。
5: 嗯，
6: 我不就中风了吗？
5: 那可不，脑出血了。嗯，
6: 哎，我就赶紧吃药，因为这个血压还不高。
5: 嗯，
6: 所以吃完药呢，高压是降了，但是一不小心嘛，又吃不够继续压，浑身冒虚汗。
5: 嗯，
6: 有的时候呢，像你一样的就瘫在地上了。
5: 哎呀，嗯，
6: 你说我多难啊！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血压低，
5: 对，因为你这低压是正常的呀，你加点量的话，你不就是变成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了吗？哎呀，
6: 啊，
5: 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都有你这样的困境，都有你这样的矛盾的问题。 没有说哪个人就是这个用药用的可丁可卯的，哎呦，就是该给你降多少就降多少，该你给你稳多少就稳多少的，都是用完药了就低了，不用还高，整天就是和这个事儿

0: 打交道，是不是啊？
1: 是啊，哎呦，这个降压药啊，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回了。
0: 嗯，
1: 没有个说是满意的。
0: 哦，
1: 哎，这不后来我用上了血压调节剂
0: 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血压调节剂，是吧？啊，
1: 哎，当时呢，我订了3个月的。
0: 嗯，
1: 哎，那一年嘛，我的血压就没犯过病。
0: 哦。
1: 高压下来了吧，质量也没有影响，特别平稳，
0: 是吧？哎呦，
1: 就好像等到我的心事似的，可舒服了。
0: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一说你这个高压高、低压正常的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啊？它实际上是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的，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它不存在说的你高了低了过头了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我们血压大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你这个血压要是平稳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心脏的冲击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小了，是吧？我们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这个急症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就不会突发了，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种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一样紧绷绷的感觉了，是不是？
1: 是啊。那一年啊，我这个脑袋瓜子啊特别清亮，
0: 你看多好，
1: 一点都不迷糊，哎，不疼了。
0: 好，
1: 以前降压药吃多了把肾脏都吃坏了，
0: 是吧？
1: 总起义，
0: 嗯，
1: 一宿把那个觉睡的一段一段的不连贯，
0: 嗯，
1: 这个白天呢、啊、没有劲，就没有精神，
0: 那、嗯、没有精神头。嗯，
1: 需要平稳以后吧，我这个觉呢睡踏实了。
0: 嗯，
1: 白天走到感觉腿呢也能使上劲了。
0: 嗯，
1: 精神头着了，就跟混个人似的。
0: 哦，就是后来感觉这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啊都是我们血压平稳之后、正常之后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用的没白用。像你这种情况，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坚持的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坚持给它用好了啊。而且你想啊，我跟你说，恢复自身这个平衡血压的那种本能，如果说它的这个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毒副作用大的话，怎么可能给那些高端人士用呢？是不是啊？他也不敢呢。所以说怎么可能作为长期的必备品呢？更主要的是，如果它有毒副作用，再加上这个效果要不好的话，它怎么可能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合作呢？而且好几年才有这一次机会。你这非常好啊，2021年的时候得到过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你这效果瞧好吧，非常不错啊。
1: 是啊，哎呦，我就后悔当时我订少了。
0: 哦，当时订少了，哎呦。
1: 哎，后来我再听节目吧，就盼着能再用上了
0: 啊。
1: 谁知道这一等就这么长时间，
0: 是不是？嗯，
1: 哎呀，老师，这回要是再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一些吧。
0: 哦，
1: 我用完了3个月之后的一年啊，倒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之后呢，这血压它还是经常的犯毛病。
0: 一年之后开始犯病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用了3个月，然后这个效果挺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什么降压药都没有这个血压调节治好。
0: 嗯。
1: 又不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一般人进不着呢。
0: 啊，然后再想找这个血压调节剂找不着了，是不是？只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见得到，是吧？嗯，
1: 对呀。
0: 你这样吧，血压的问题呀、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一再关注着这样的人群。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伙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还需要这个血压调节剂，具体呢是什么情况，我们等拿到数据之后，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次，等有了眉目了的话，我会利用咱们节目时间跟大家伙说的，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好的，要谢谢你老师啊，我肯定要坚持听节目。
0: 嗯，
1: 万一哪天就有信了
0: 啊，
1: 我这回呢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啊。
1: 哎，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啊、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听我的消息吧、哎、啊，咱们再见。
1: 好的，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

0: 不见不散。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天和大家伙见面了。
3: 嗯，
5: 今天静时啊，
3: 啊，
5: 怎么回事啊？你一进台里我就早就看见了啊，你这脖子怎么红了，一块一块的呀？
3: 我老师，我这脖子可不是一块一块的
5: 啊，
3: 我这一条子。
5: 是啊，我看这用手揪的呀，这是啊。
3: 对，我这个嗓子疼，最近有点火
5: 啊，
3: 我就用了祖辈儿传下来的绝招。我妈跟我说，把这个喉咙这一条子
5: 啊，
3: 把火逼出来，给他揪红了，这个病 就好了。
5: 明白了。
3: 但他跟我说完吧，我揪了稍微有一点舒服啊，今天还是嗓子挺难受的。但我看了个新闻，给我吓的，以后再也不敢碰自己的脖子了。
5: 看着新闻了，什么新闻？
3: 就说一个小伙碰脖子碰死了。
5: 上海的，
3: 上海小伙姓张，27岁，下班之后他觉得累，去洗了个澡，按了个摩。因为呢上班比较劳累，他就去特意按了按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啊。结果从浴室离开之后，没有过了多久时间，他就开始头晕难受，之后就感觉到无法行走，当天晚上就被120送到了医院。次日啊，抢救无效，宣告身亡。
5: 哎呦，
3: 家里人真想不明白，这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孩怎么洗了个澡命都丢了呢？这脖子不敢动啊。
5: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
3: 嗯，
5: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是新闻，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觉得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3: 嗯，
5: 但静时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在临床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可以说经常能够见到。
3: 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
5: 哎，我告诉你，就刚才你不是揪嗓子吗？
3: 嗯，
5: 为什么我说你这脖子怎么红了呢？是吧？记住啊，我们说这个老辈儿说的，这是上火了，嗓子这疼啊，揪揪嗓子。
3: 嗯，
5: 揪哪儿啊？揪我们这个喉结这一条，两侧可不能揪。
3: 嗯，
5: 就是我们喉结到我们嗓子眼儿这儿正面的这一条，你可以揪。但是脖子两侧千万千万不能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小伙子姓张是吧？
3: 对，
5: 按个摩，人就没了。第二天，
3: 对，
5: 是吧？
3: 年轻。
5: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呀？这个按摩师他一定是不正规的。
3: 嗯，
5: 因为按摩师在给我们按颈椎的话，如果真正的按摩师的话啊，就科班出身的，脖子的两侧是千万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有咱们人的死穴在这儿。
3: 有死穴。
5: 就小张，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人没了？说明这个按摩师就按到了他脖子两侧的这个死穴。
3: 哇，就像武侠小说里啪一点人不动了。
5: 不动了，
3: 真有死穴吗？
5: 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两侧这死穴你点完了之后，他不是不动了，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动了，人都没了。
3: 哇、
5: 啊、
3: 我小时候特别想学武功。
5: 哎呦，
3: 这功夫也不能学呀。
5: 不能瞎学啊，太危险了，轻易别尝试。我告诉你，除了按摩啊，更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我在临床上的、
3: 嗯、
5: 小年轻，就是搞对象，
3: 嗯，
5: 特别亲热，接吻呢，
3: 嗯，
5: 亲嘴儿啊，有的人就亲脖子，结果就这干柴烈火的特别激烈，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就直接闹出人命来的。
3: 亲脖子种草莓还能闹出人命？
5: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笑话的。
3: 一吻定情变成一吻索命？
5: 那可不。
3: 那能吗？不能，那多激情个事儿啊。
5: 我告诉你，静石啊，你光想着激情的事儿了，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来了。
3: 怎么能呢？
5: 我们医院啊 ,120 就曾经送过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孩子，20多岁。
3: 嗯。
5: 啊，当时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身体啊就直接就往下沉了。就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死沉死沉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知道，
5: 就是人要是说没有呼吸了，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时候，对，就是我们抱起来特别沉。
3: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自主的这个意识已经完全的丧失了。
3: 嗯，
5: 他没有一点借力的这种本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气儿的人，就死沉死沉的。
3: 嗯，
5: 当时这个女孩子被120送来之后，他身体一直就往下沉，就这种死沉死沉的情况。双手啊，就是我们做反射的这种训练的时候，我扒了他这个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反射的功能了，完全是下垂了。
3: 嗯，
5: 家属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他太累了呢。
3: 嗯，
5: 而且呢，就是来的时候，就这小姑娘啊，脸色就没有人色了，就完全是灰白灰白的颜色。
3: 嗯，
5: 生命体征，当时我就知道了，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3: 你怎么弄的呀？年纪轻轻的。
5: 来的时候，就这个小女孩右侧的这个脖子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吻痕，而且一起送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就是他的对象。
3: 哦、
5: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脖子这儿的这个吻痕，就是这小男孩亲的，而且亲完之后、
3: 啊，
5: 这小女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3: 哇，这得多大劲儿啊，给人！亲能亲死啊？
5: 不是亲死的，因为他亲的这个地方不对，
3: 亲了死穴了。
5: 对喽，就是我说的脖子两侧有我们的死穴，他亲的地方不对，就跟刚才你说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小张按摩一样，按摩师不懂的话，瞎按的话，给他按到死穴上，这人就没了。
3: 这死穴是哪儿啊，老师？
5: 我告诉你，这死穴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脖子两侧，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颈动脉窦这个位置。
3: 颈动脉窦。
5: 对。
3: 那为什么他就碰不得，他就是死穴呢？
5: 颈动脉窦是什么啊？不是说这个大窦的窦。
3: 什么窦？
5: 这个窦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腔隙。

0: 哦，这吃不对了，就出现低血压了。这个病根我告诉你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
1: 颈动脉窦是关键，
0: 就是它出现了问题。我刚才说了，它是什么？专门我们人体调节血压平衡的关键部位啊。所以说，很多老年性的人，就这个血压的升高，都是我们血压的调节出现了问题，血压自主调节的功能彻底的坏掉了，才出现了高血压的问题。
1: 那老师，您详细讲讲，他和年轻人怎么不一样呢？
0: 你比如说啊。我为什么说就是很多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90%以上都是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呢？我说一个事儿，大家伙品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你一下子站起来，你感觉会什么呀？
1: 眩晕。
0: 一下迷糊一下是吧？
1: 对。
0: 头晕一下。但是你年轻人头晕一下，这是一过性的，很快就会缓过来吧？
1: 对，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0: 对。老年人呢？老年人如果蹲的时间长了，他要是突然间站起来，他不只是头晕的问题、迷糊一下的问题，很可能直接就什么呢？出现晕倒的问题，
1: 有可能。
0: 出现休克的问题。
1: 对。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年轻人身体条件好呗。好在哪儿？好在哪儿？我告诉你，就是自身的血压调节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年轻人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它是正常的，所以说你站起来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这种缺血的问题，而我们颈总动脉窦你是正常的，马上就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你站起来猛了，那你年轻人不会有危险，老年人有危险，对吧？
1: 对，你看这个小朋友，更小的小孩儿，他可能猛地变换体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
1: 三四十岁呢，可能会晕一会儿，
0: 对。
1: 但是年老了，他就会有危险。那怎么老年人他就会有危险
0: 刚
1: 呢？
0: 才我不说了吗？问题就在我们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这个地方是正常的，你站起来你迷糊了、晕了，他很快就会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你就能恢复过来。而老年人，尤其是高血压的，就是我们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他调不回来。
0: 往往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位置，颈总动脉窦，
1: 他坏了。
0: 它坏了。所以说你在站起来的时候，它根本调节不过来，
1: 有道理。
0: 一下子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晕厥呀、休克呀，甚至是危险。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用的橡皮筋儿一样，年轻人的橡皮筋儿啊，人用的年头短，
1: 有弹力。
0: 有弹性，拉长了之后马上就能收回来。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就相当于这个橡皮筋儿，你用的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你拉了很长了，它弹不回来，这期间就容易发生危险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每年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摔倒的、骨折的，这样的老年人住院的太多太多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就因为这突然间站起来一下就摔倒了，直接导致什么呢？导致髋部的骨折。
1: 对，
0: 就髋部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胯
1: 骨
0: 轴这
1: 轴
0: 儿。
1: 子。
0: 而且这个髋部骨折的生存率是非常低的，50%啊。就是咱们身边，假如说有两个人是有髋部骨折的人，有一个骨折一年之后，可能人就没了，就离开我们了。
1: 哎呦，
0: 这种骨折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所以说呀，听到这儿挺吓人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本身我们有高血压的毛病，起床啊、系鞋带儿啊、改变体位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还有就是降压药不能落下，
0: 对，
1: 不能随便停。
0: 对，但是呢，降压药要是不停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你，远远不够。
1: 那也不是啊。
0: 对，你觉得，即使你把这个降压药一直顶上了，你就万事大
1: 他
0: 吉
1: 没有
0: 了。
1: 万事大吉，但是不顶肯定不行。
0: 我告诉你，吃这个药是必须的，但是你这个问题的病根还在。我刚才说了，病根在哪儿？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病根在我们自身血压的调节方面出现了问题。
1: 对对对。
0: 就在我们颈总动脉的两侧的颈总动脉窦上。
1: 嗯。
0: 那么颈总动脉窦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个关键部位出现问题了，你即使吃再多的降压药，你同样会出事儿。因为这种情况是特别常见的，在咱们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餐后低血压，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听过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没听过餐后血压。
0: 没听过这个词儿是吧？我告诉你， 就像有。

0: 一些这个高血压患者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超过5年的，或者是超过10年的，你就看吧啊，人家一对儿都不再落这个降压药的，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同样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早饭之后出现头晕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吃完饭之后有心慌啊，大量的出冷汗呢，站立不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你再去量一下他餐前和餐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早餐前这血压有时候可以会达到什么呢？比如说高压150，低压70，但是餐后会变成什么呢？高压只达到80，低压都不到50了。
1: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就餐前餐后，你同样用降压药，我跟你说，你吃完了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怎
0: 你
1: 么
0: 说危险不危险？
1: 吓人！
0: 是不是？就是那句话，人体的血压调节你出现问题了，你吃降压药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其实咱们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咱们吃饭了。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我们消化系统会调配更多的血液跑到我们的消化道这儿，帮助我们的消化呀？
1: 一定啊。
0: 那你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其他的系统和器官当中的血液是不是就相对的减少了？
1: 肯定啊，因为全身有那么多的血液，总数不变。
0: 对，然后吃完饭了以后，都跑到我们的胃呀和肠道去帮助消化去了。那其他位置的血压是不是相应的会降低？
1: 一
0: 对吧？
1: 定
0: 这
1: 会
0: 是正
1: 的。
0: 常情况嘛？但是。你品一品，我们正常人，你量的话，血压不会有波动的，
1: 是，
0: 对吧？为什
1: 调节
0: 么？
1: 得很好。
0: 因为咱们人体是最聪明的，我们人体有自己的调节功能。就算是你血液都跑到胃那儿去了，你血压是不是应该本来变低了？它会调节，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然后达到一个平衡值，也它不会说是低到一个都不能够维持咱们正常器官活动的一个水平了，低到我们的底线底下了。那人就出现危险了，
1: 身体自己它有谱，知道哪儿多哪儿少，怎么分配。
0: 没错，这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正常的这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机制，它是正常的，颈总动脉窦能够有它自己本身的功能的。但是问题来了，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不一样了，就是年头太长了，再加上你不停的用那些所谓的降压药的刺激，结果。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的打压下，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功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餐后维持血压的能力，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下降了。所以说才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用降压药，你看餐前都降不下来，都高到150，结果餐后呢，一下子变成低血压了，高压都达不到80了，
1: 是，
0: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能。完全的丧失了，没有了，从而导致什么呢？低血压的这种危险的发生。
1: 所以说我也听明白了啊，说老年人的高血压之所以呢，即使用药了也很难控制好，它一是这个药，它没有说专门针对高压而不降低压的，
0: 对，
1: 对吧？也就是没有根据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而量身定制。
0: 没错。
1: 再有呢，二是老年人自身血压的调节功能坏了。
0: 对。
1: 借助药物也不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什么疑问？你说。
1: 结合刚才您说的颈动脉这里血管还有颈动脉窦，
0: 对。
1: 他们既然可以调节全身的血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血压调节指挥部入手，去启动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呢？
0: 就是从咱们颈动脉窦这儿入手，是吧？
1: 对，我就让它启动。
0: 然后恢复它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降血压、保持血压平衡的这个作用，是不是？
1: 对呀，让它自主起来。
0: 我告诉你，静石，你真的啊，我觉得你有潜质学医。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这个
1: 太晚了。
0: 对，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啊，你绝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0: 我告诉你，这个方向完全是正确的。而且你这个想法，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早就想到了。现在你知道有一款非常好的降压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血压调节剂。
1: 哦。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的降我们的血压的这个作用机理，就是你说的，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它不是说是就是不管你高压低压都一起给你降下去的，它就是恢复我们颈总动脉窦它这种自我的调节功能的这样的产品。而且我告诉你，血压调节剂这样的产品啊，一般老百姓你都见不着。 见不着

0: 它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群这个使用的产品。
1: 那完了，那
0: 普通老百姓用不上，
1: 上层人士专用，咱老百姓够不着，白听。
0: 我告诉你啊，就事实上刚才说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早就有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
1: 那
0: 刚才你说的
1: 现实了，
0: 对，刚才你说的上层的专用，而且它是有专门的渠道的。
1: 嗯，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有一些就特别高端的酒啊，
1: 嗯，
0: 你看你在市面你根本不流通，
1: 嗯，
0: 有一天你得到一瓶那种特别高端的酒，你收藏住了，可能未来子女的一套婚房就有着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手表，
1: 对，
0: 收藏级的，你看绝对不是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刚才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你都想到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产品也有，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血压调节剂你之所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能见得到，我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健康全球购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背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
1: 团队，
0: 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分布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些这个国家最牛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
1: 嗯，
0: 是吧？有实验室的，有国家重点的这个三甲医院的，包括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国医大师，你知道吗？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些专家人士服务的人群是什么？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都是一些特殊人士。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世界上目前来讲早就有这种血压调节剂针对高血压人群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咱们要是不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过血压调节剂这个词儿，是不是啊？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吧？
1: 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刚才我没搭茬，我就想啊，
0: 啊，
1: 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
0: 嗯、
1: 报纸上看到，
0: 嗯，
1: 一些曾经受过大苦的，或者说在战争岁月有极大突出贡献的人物，
0: 对。
1: 真的是啊，老人家都轻轻松松的可以过百岁，
0: 你看看，
1: 而且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一露脸，
0: 是吧？
1: 个个精神矍铄，
0: 是不是？
1: 个个都能够在百岁的时候寿终正寝。
0: 嗯，
1: 那肯定是有极为特别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0: 对喽，这是特别的养生保健方法给这些特殊的人，
1: 是不是？要不然
0: 这些方法普通老百姓你见都见不着，
1: 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0: 对呀。而且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刚才你提到血压调节剂就是这样的方法。
1: 对，
0: 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是谁最早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的？
1: 谁呀、
0: 啊、就我跟你说，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但是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水平，一定是在咱们中国来讲，甚至在全世界来讲，医术水平一定是最前沿最高端的，也是最牛的人。
1: 那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病的人。
0: 还有他的政治觉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什么叫红墙国医？以前红墙，咱们知道皇宫是红墙吧？
1: 御医，
0: 在红墙里头住的人，那是一般人吗？
1: 嗯，
0: 这是古时候，这皇宫叫红墙，都是有巨大贡献，对咱们国家那都是影响力非凡的人士。而红墙国医什么意思？专门是给这些人服务的。季老先生，季老，我不敢说明，因为说明就对人家不尊重了、
1: 哦、
0: 啊。他是一的首席科研工作者，也是首席专家。那么咱们这款专门给这个红墙内部人士专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先生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他是专门帮助那些特殊人士调理什么高血压这个疾病的。
1: 嗯，
0: 而且季老先生大家伙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啊，
1: 可以自己查，
0: 非常有来头。而且竟是你看电视上，就是刚才你说的，有很多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1: 嗯，
0: 受过大苦的，在雪山上也走过，在这个草地里也趟过，什么峻岭山川都趟过的。我告诉你，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你想想他的饮食，那个时候你上哪儿挑去？
1: 那
0: 肯定不能像咱们现在说的，哎呀，我挑点有营养的吃吧。
1: 不能，
0: 不能吧？
1: 以前的那种太恶劣了，
0: 是吧？
1: 有点盐，有点辣椒就能对付一顿。
0: 严峻的考验，
1: 那当然了，
0: 是是，
1: 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环境上的，恶劣的条件环境在那摆着呢。
0: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付出，甚至生命的付出，才有咱们新中国的今天。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年代那么多年的洗礼，我跟你讲。往往到了咱们新中国这个年代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这个身体情况到了晚年
1: 都不太好，
0: 实际上早就已经垮掉了，
1: 但是很长寿哦。
0: 你为什么长寿？
1: 嗯，保护的好。

0: 对喽，
1: 有人养着。
0: 我告诉你，按照正常来讲，他们的身体早就已经垮掉了。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也是我们医疗工作者的尖端的这个职业，这个群体叫红腔郭医。红腔郭医专门为这些特殊的人群保驾护航，专门为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进行特殊的养护和照顾，
1: 嗯，
0: 也专门为这些这个特殊的人士研发一些最为精端的高端的好的产品。
1: 好啊，
0: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早就有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就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给那些特殊人士专门使用的。我告诉你，我说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就是1958年。
1: 这在历史课上我们学过，之后就进入到了稳定期。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是一个节点。很多那些老同志，我告诉你，就结束了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之后，就突然间坐办公室了，
1: 嗯，
0: 可以歇一歇了，运动量也少了，那这时候伙食是不是也上来了？压力也没有了。
1: 对。
0: 往往这个时候，在1958年的时候，很多老同志这身体就开始出现闹毛病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跟你讲，就在1958年，就瞬间很多的那些苦难年代走过来的，原来身体特别硬朗的人，1958年之后，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就开始上来了。
1: 哦，
0: 一下子就全来了，尤其是两大疾病，一个是糖尿病，
1: 嗯，
0: 一个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尤其这个高血压几乎人人都有。那保健医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就光是给大家伙量这血压啊，就这一个事儿。这一跑就挨个量啊，小半天就过去了。
1: 你说老师，
0: 你说得多少人吧？
1: 很有可能也是大伙常年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安逸了，其中就爆发了。
0: 一定是这样，
1: 是吧？
0: 经过那种艰苦的岁月，
1: 嗯，
0: 是吧？打拼之后，老了老了，最后一身的病就找上来了，
1: 嗯，
0: 尤其这血压的问题，
1: 是
0: 吧？那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好日子，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最后过不上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咱们最高指挥部就下了一个死命令。
1: 死命令？
0: 对，这死命令是干嘛呢？
1: 嗯，
0: 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勋人士的这个血压一定要给我控制住了。
1: 嗯，
0: 这是一条死命令。
1: 嗯嗯，
0: 咱们中国人在执行命令方面，我告诉你，绝对是全世界唯一的。
1: 是，指哪儿打哪儿。
0: 对，当时就是一道死命令，不是血压的问题吗？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臣们血压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就一道命令下来，就是重点研发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而且有要求，就这种产品不能用那些毒副作用太大的西药。
1: 嗯，
0: 这是完全不行的。
1: 对，
0: 当时由谁带头？就是我刚才说的红腔郭医的季老，他负责带头，他牵头搞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就用了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啊，所有的当时的科研团队全部这个参与到了这个课题研发当中，当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这个最为天然的人体血压调节剂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款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机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针对你的血压，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血液，也不是针对你这个心脏的，它是针对哪儿的呢？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是我们自身的调节的位置，
1: 这指挥部得好。
0: 对，它是专门恢复你指挥部的功能的。
1: 哦，
0: 然后通过我们颈总动脉感触自身的血流的速度和激素的水平，让我们的颈总动脉窦通过压力的感应变得更加的灵敏，来实现什么呢？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目的。
1: 你看啊，自己的孩子最亲，自己的调节最稳。
0: 对，这才是真正的本能的恢复。
1: 哎，这个好。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解决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解决了很多那些就是老功臣们的一个心理上的疾病。
1: 心病也能解？
0: 对呀，我告诉你，据说啊，就当时那些老同志们啊，你想想，这年轻那会儿，那都是血气方刚的，从那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个个都是脾气都非常大的，
1: 是
0: 是不是？
1: 《亮剑》里的人物我们都知道，那
0: 是不是
1: 豪爽啊？
0: 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固执，是不是？这当时啊，就是咱们这个内部记载啊，就是我们这红皮书当中就记载着，当时有一位老爷子，这名字咱也不敢说啊，也不能说 啊。
1: 怎么了？
0: 年轻的时候，1.8米的大个儿。然后呢，那个时候

0: 年代特殊啊，1米80的大个只有107斤，
1: 哇，好瘦啊，
0: 是不是特别瘦？
1: 对。
0: 然后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生活条件好了，一下子体重飙升到260多斤，
1: 哇。
0: 然后日子好了，然后咱们说的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个老同志们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快意人生啊！
0: 对，这都是他们的脾气秉性的一个表现。
1: 那怎么样啊？这样不对呀！
0: 你说这病能少得了吗？
1: 那病都得来呀！
0: 病也来了，就这高血压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然后这位老同志，这老爷子高血压总是持续啊，这下不来啊，都是到180到200之间的。
1: 嗯。
0: 然后低压呢，100到110，压差特别大。
1: 是，脉压差太大了。
0: 那当时。就是咱们说这他那个保健医啊，就开始给他一些建议了，因为他得负责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清淡的饮食，
1: 嗯，
0: 然后开始给他用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西药降压药，但是用完之后，降压的效果一点都不好，而且除了这个降压的效果不好之外，很多的毒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你就按老爷子那脾气，我跟你说，直接就说了，这药盒一扔，不吃了，不治了。
1: 哎呦，这跟《亮剑》里的主人公还真像啊！
0: 哎呦，
1: 脾气大呀，
0: 脾气特别大。咱说实话，哪个英雄人物他没有个点个性吗？是吧？
1: 都有
0: 成大事的，大家伙记住，成大事的必须有脾气，那脾气大才能够成大事。
1: 豪性。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都和平年代了，
1: 嗯，
0: 在调理疾病方面，你再使这性子，那就容易坏事了，是不是？结果不治了，可下出问题了。没多久这肾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总往厕所跑啊，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有大量的泡沫，
1: 嗯，
0: 当时他的这个保健医就说了，说季老人家专门带着命令，通过1年多的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必须得用上了，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但这老爷子根本就不信，因为之前吃过西药啊，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呀，他就不信，不信就不用呗。最后这个保健医还是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一句话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1: 什么话这么好使
0: 啊？就当时啊，就是这帮特殊的人群啊，这个对咱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老爷子们啊，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时不时的呢会请一些戏班子去这个大院里给他们唱戏。
1: 嗯，
0: 当时这个老爷子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
1: 嗯，
0: 据说打这个梅兰芳那个时候他一直就好这一口，当时这个保健医啊知道他好这个听戏啊，就告诉他什么呢，说您呢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不治的话，你这个肾脏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他现在已经尿频尿急，然后这个尿液当中大量的泡沫了，
1: 嗯，
0: 他已经自己都知道啊，说您要是总上厕所的话，这一出戏下来你可看不全是不是啊？
1: 吊人胃口了。
0: 对，然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告诉你，早早晚晚的，你这眼睛肯定得出毛病。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再出毛病了，你这戏可就完全看不到了，你只能用耳朵听了。这番话下来，
1: 嗯，
0: 哎呀，这老爷子当时就拍大腿呀，说这得少了多少乐趣啊！
1: 嗯，
0: 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爷子给说动了。
1: 你看，小小孩老小孩，好歹是听话了哈。
0: 对呀，就老小孩特别有意思。结果老爷子在他保健医的安排下，就把咱们红墙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给他用上了，
1: 嗯，
0: 连续使用上了3个月的时间，果不其然，他的血压完全的实现自主平衡调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泡沫也没了，
1: 嗯，
0: 小便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合一些这个特殊的饮食，人马上就瘦下来了。
1: 瘦了多少斤？
0: 20多斤。
1: 嗯，
0: 人瘦下来了20多斤，血压平稳了，心情也好了。
1: 那当然
0: 了，不仅自己看戏没事，自己还唱了几段。然后呢，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1958年嘛，那个血压调节剂就专门给那些红墙内的这些特殊人士开始使用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方在咱们红墙国医的手里也是必备的宝贝。
1: 嗯，
0: 当然了，遗憾的是什么呢？咱们可能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你也见不着。因为专门是给那些特殊人士准备的，是吧？而且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这个突出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这就打消了咱们国家对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顾虑，就害怕吃的一些西药对身体有伤害啊，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放心， 而且在他面

0: 制之后，这些红墙国医们就迅速的替换掉了原来所有的给这些咱们这个功勋人士吃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专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来进行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压调节剂的问世，它专门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恢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哦，
0: 刚才说了，咱们人
1: 是能的，
0: 对，是最了解自己的。你血压高了，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给你提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这样最贴心，这样也不会存在吃降压药啊、吃出低血压的情况，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它并不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
1: 嗯，
0: 也不是作用在我们的心脏和肾脏上，
1: 嗯，
0: 而是作用在哪儿？就是我们颈总动脉这儿，颈总动脉窦嘛，
1: 嗯，
0: 因为颈总动脉窦是我们人体调节阀，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开关。你把这儿调节好了，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的，
0: 尤其是针对你刚才我提到了老年性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很多人都治不了啊，是吧？得一辈子用这个降压药啊，而且你吃多了，时不时的还出现低血压的问题，而且这个降压药还经常的换，为啥呀？你没治到病根儿啊。
1: 是的，
0: 你自身的调节的功能没有，
1: 不行，
0: 这阀门坏了。所以说，血压调节剂的这个问世，治了很多原本治不了的高血压，它完全能够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优点，一直是咱们高血压人群高端的一个产品，一个治疗的手段。尽管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仅仅我记得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个别的地区，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三个地区，给大家伙发放过一回。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呗，这转眼都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给大家伙搞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是哈，
0: 没办法。
1: 突然想到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啊，不是没有好东西，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得交给老师啊，求老师帮忙啊。
0: 帮忙，静叔啊，我跟你讲啊，你净给我出难题。
1: 但真是啊，我们不容易，尤其是高血压，甚至
0: 我知道，
1: 嗯，是一家子一家子在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国家好产品，你说说梁老师帮我们搞到这个，反而你还难不倒我。
1: 国际上的难不倒你。
0: 对，反而是咱们就说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刚才说了。是，那是专门给特殊人群使用的。
1: 嗯，
0: 这个你让我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搞一批面向普通老百姓来进行发放，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难，确实非常难。这个吧，你这样吧，静石，看看有机会的吧。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答应你，因为这个情况，我这么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明白，是吧？我不好直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1: 咱们非常理解老师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也不给老师太大压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以咱们全球购的实力，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咱大伙儿不容易，老师帮我们争取，我们相信老师。
0: 你要说完全不完全不可能的话吧，也
1: 慢慢想办法。
0: 对，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1: 对呀，
0: 确实搞过一次，
1: 搞过一批嘛。
0: 但是确实。需要审批的环节太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太特殊。
1: 行，我们就算有期待，我们也把这个氛围弄得轻松一点。那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 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老师。
0: 哎，你好。
5: 我说总是又听到这个需要调节制的消息了。
0: 哦，
5: 我可等了太久了。
0: 哎呦，您知道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的话，那您肯定是咱们全球购的老粉丝了，是吧？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我记得，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州和上海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发放过一次。您肯定是老粉丝了吧？
5: 哎，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走了有好几年了。
0: 哎呦，好，
5: 是啊，铁杆粉丝啊。
0: 哎呦，听您这口音都是南方人啊，我就明白了啊。
5: 我感觉啊，有了健康全球歌，至少让我多活了30年。
0: 是吗？哎呦，好，哎，
5: 不说别的，就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0: 哦，那你这血压高啊，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跟我说说。
5: 哦，我这个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哦，这么回事。
5: 我那个时候啊，吃药的话，高压还得是160-170的。
0: 就吃这个药的情况下，降压药的情况下，你这高压还达到160-170呢。哎呦。
5: 对对对。
0: 嗯。
5: 但是低压呢，它不是，却不是太高的。
0: 低压不高。
5: 都是100以下，接近正常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怎么低压我正常呢？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是典型的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啊。老年人高血压特点就在这儿，高压特别高，但是低压往往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差特别大，对吧？就是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就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吧，是不是啊？你这压差如果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它这个导致我们脑卒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这个风险会特别特别的高，听懂了吗？啊，
5: 是啊，当时我的高压腾一下上来了，
0: 嗯，
5: 我就感觉啊，不知道是哪一个往我脑袋上套了一顶小号的帽子，冻得发紧发胀，热得慌啊，疼得我啊，感觉就要爆炸了似的，
0: 哎呦，
5: 我是真的怕它，砰一下炸开了，我不就中风了吗？
0: 那可不，脑出血了。
5: 哎，我就赶紧吃药，因为这个低压还不高。
0: 嗯，
5: 所以吃完药呢，高压是降了，但是一不小心嘛，又吃不够继续压，浑身冒虚汗。
0: 嗯，
5: 有的时候呢，像你一样的就瘫在地上了。
0: 哎呀，
5: 你说我多难啊！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血压低。
0: 对，因为你这低压是正常的呀，你加点量的话，你不就是变成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了吗？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都有你这样的困境，都有你这样的矛盾的问题，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是这个用药用的可丁可卯的，哎呦，就是该给你降多少就降多少，该你给你稳多少就稳多少的，都是用完药了就低了，不用还高，整天就是和这个事儿打交道，是不是啊？
5: 是啊。哎呦，这个降压药啊，我都不知道混了多少回了。
0: 嗯，
5: 没有个说是满意的。
0: 哦，
5: 哎，这不后来我用上了血压调节剂
0: 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血压调节剂，是吧？啊，
5: 哎，当时呢，我订了3个月的。
0: 嗯，
5: 哎，那一年嘛，我的血压就没犯过病。
0: 哦，
5: 高压下来了吧？血压也没有影响，特别平稳，
0: 是吧？哎呦，
5: 就好像等到我的心。

0: 是死了，更舒服了。
1: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一说你这个高压高低压正常的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啊？它实际上是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的，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它不存在说的你高了低了过头了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我们血压大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你这个血压要是平稳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心脏的冲击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小了，是吧？我们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这个急症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就不会突发了，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种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一样紧绷绷的感觉了，是不是？
0: 是啊。那一年啊，我这个脑袋瓜子啊特别清亮，
1: 你看多好，
0: 一点都不迷糊，哎，不疼了。
1: 好，
0: 以前降压药吃多了把肾脏都吃坏了，
1: 是吧？
0: 总体液，
1: 嗯，
0: 一宿把那个觉睡的一段一段的不连贯，
1: 嗯，
0: 这个白天呢、啊、没有劲，就没有精神，
1: 那没有精神头、嗯，
0: 血压平稳以后吧，我这个觉呢睡踏实了，
1: 嗯，
0: 白天走到感觉腿呢也能使上劲了，
1: 嗯，
0: 精神头着了，就跟混个人似的。
1: 哦，就是后来感觉这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些啊都是我们血压平稳之后正常之后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用的没白用，像你这种情况，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坚持的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坚持给它用好了啊。而且你想啊，我跟你说，恢复自身这个平衡血压的那种本能，如果说它的这个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毒副作用大的话，怎么可能给那些高端人士用呢？是不是啊？他也不敢呢。所以说怎么可能作为长期的必备品呢？更主要的是，如果它有毒副作用再加上这个效果要不好的话，它怎么可能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合作呢？而且好几年才有这一次机会，你这非常好啊！2021年的时候得到过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你这效果瞧好吧，非常不错啊！
0: 是啊，哎呦，我就后悔当时我订少了。
1: 哦，当时订少了，哎呦！
0: 哎，后来我再听节目吧，就盼着能再用上了
1: 啊、哦！
0: 谁知道这一等就这么长时间，
1: 是不是？嗯。
0: 哎呀，老师，这回要是再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一些吧。
1: 哦。
0: 我用完了3个月之后的一年啊，倒是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之后呢，这血压它还是经常的犯毛病。
1: 一年之后开始犯病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用了3个月，然后这个效果挺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什么降压药都没有这个血压调节治好。
1: 嗯，
0: 要不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一般人进不着呢。
1: 啊，然后再想找这个血压调节剂找不着了，是不是？只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见得到，是吧？嗯，
0: 对呀。
1: 你这样吧，血压的问题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一再关注着这样的人群。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伙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还需要这个血压调节剂，具体呢是什么情况？我们等拿到数据之后，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次，等有了眉目了的话，我会利用咱们节目时间跟大家伙说的，好不好？
0: 哎呀，好的好的，要谢谢你老师啊、嗯、我肯定要坚持听节目，
1: 嗯，
0: 万一哪天就有事了
1: 啊，
0: 我这回呢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啊。
0: 哎，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1: 啊、
0: 哎、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听我的消息吧、哎、啊，咱们再见。
0: 好的，
1: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一天和大家伙见面了。
3: 嗯，
5: 今天静时啊，
3: 啊，
5: 怎么回事啊？你一进台里我就早就看见了啊，你这脖子怎么红了，一块一块的呀？
3: 我老师，我这脖子可不是一块一块的
5: 啊，
3: 我这一条子。
5: 是啊，我看这用手揪的呀，这是啊。
3: 对，我这个嗓子疼，最近有点火
5: 啊，
3: 我就用了祖辈传下来的绝招。我妈跟我说，把这个喉咙这一条子
5: 啊，
3: 把火逼出来，给它揪红了，这个病
5: 啊
3: 就好了。
5: 明白了。
3: 但他跟我说完吧，我揪了稍微有一点舒服啊，今天还是嗓子挺难受的。但我看了个新闻给我吓的，以后再也不敢碰自己的脖子了。
5: 看着新闻了，什么新闻？
3: 就说一个小伙碰脖子碰死了，上海的。上海小伙姓张，27岁，下班之后他觉得累，去洗了个澡，按了个摩。因为呢上班比较劳累，他就去特意按了按颈椎脖子这个地方啊。结果从浴室离开之后，没有过了多久时间，他就开始头晕难受，之后就感觉到无法行走，当天晚上就被120送到了医院。次日啊，抢救无效，宣告身亡。
5: 哎呦，
3: 家里人真想不明白，这一个健健康康的大男孩怎么洗了个澡命都丢了呢？这脖子不敢动啊。
5: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
3: 嗯，
5: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是新闻，可能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觉得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3: 嗯，
5: 但是静时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在临床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罕见。

0: 见的事儿，可以说经常能够见到。
1: 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
0: 哎，我告诉你，就刚才你不是揪嗓子吗？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你这脖子怎么红了呢？是吧？
1: 嗯、
0: 记住啊，我们说这个老辈儿说的，这是上火了，嗓子就疼啊，揪揪嗓子。
1: 嗯。
0: 揪哪儿啊？揪我们这个喉结这一条，两侧可不能揪。
1: 嗯。
0: 就是我们喉结到我们嗓子眼儿这儿正面的这一条，你可以揪。
1: 嗯，
0: 但是脖子两侧千万千万不能揪啊！就刚才你说的，这小伙子姓张是吧？
1: 对，
0: 按个摩，人就没了。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年轻。
0: 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呀？这个按摩师他一定是不正规的。
1: 嗯，
0: 因为按摩师在给我们按颈椎的话，如果真正的按摩师的话啊，科班出身的，脖子的两侧是千万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有咱们人的死穴在这儿，
1: 有死穴。
0: 就小张，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人没了、
1: 哦？
0: 说明这个按摩师就按到了他脖子两侧的这个死穴。
1: 哇，就像武侠小说里，啪一点人不动了，
0: 不动了。
1: 真有死穴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两侧这死穴，你点完了之后，他不是不动了。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动了，人都没了。
1: 哇、
0: 啊、
1: 我小时候特别想学武功。
0: 哎呦，
1: 这功夫也不能学呀。
0: 不能瞎学啊，太危险了，轻易别尝试。我告诉你，除了按摩啊，更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我在临床上的、
1: 嗯、
0: 小年轻就是搞对象，
1: 嗯，
0: 特别亲热，接吻呢、啊、
1: 嗯，
0: 亲嘴啊，有的人就亲脖子，结果就这干柴烈火的特别激烈，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就直接闹出人命来的。
1: 亲脖子种草莓还能闹出人命？
0: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笑话的。
1: 一吻定情变成一吻索命？
0: 那可不。
1: 那能吗？不能。那多激情个事儿啊。
0: 我告诉你，静石啊，你光想着激情的事儿了，要命的事儿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来了。
1: 怎么能呢？
0: 我们医院啊 ,120 就曾经送过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女孩子，20多岁。
1: 嗯。
0: 啊，当时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身体啊就直接就往下沉了，就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死沉死沉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知道，
0: 就是人要是说没有呼吸了，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时候，对，就是我们抱起来特别沉。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人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自主的这个意识已经完全的丧失了，
1: 嗯，
0: 他没有一点借力的这种本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是没气儿的人，就死沉死沉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女孩子被120送来之后，他身体一直就往下沉，就这种死沉死沉的情况。双手啊，就是我们做反射的这种训练的时候，我扒了他这个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反射的功能了，完全是下垂了。
1: 嗯，
0: 家属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他太累了呢。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来的时候，就这小姑娘啊，脸色就没有人色了，就完全是灰白灰白的颜色，
1: 嗯、
0: 生命体征，当时我就知道了。已经是基本没有了。
1: 你怎么弄的呀？年纪轻轻的。
0: 来的时候，就这个小女孩右侧的这个脖子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吻痕，而且一起送来的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就是他的对象。
1: 哦、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脖子这儿的这个吻痕，就是这小男孩亲的，而且亲完之后，这小女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哇，这得多大劲儿啊！给人亲能亲死啊？
0: 不是亲死的，因为他亲的这个地方不对，
1: 亲了死穴了。
0: 对喽，就是我说的，脖子两侧有我们的死穴，他亲的地方不对，就跟刚才你说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小伙子小张按摩一样，按摩师不懂的话，瞎按的话，给他按到死穴上，这人就没了。
1: 这死穴是哪儿啊，老师？
0: 我告诉你，这死穴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脖子两侧，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颈动脉窦这个位置。
1: 颈动脉窦。
0: 对。
1: 那为什么他就碰不得，他就是死穴呢？
0: 颈动脉窦是什么啊？不是说这个大豆的豆。
1: 嗯，什么豆？
0: 这个豆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腔隙。我们临床上把这个豆叫一个腔。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鼻窦炎、哦、听过吧？
1: 知道。
0: 就鼻窦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鼻子里侧的有个腔，
1: 嗯，
0: 这个地方叫鼻窦区。颈动脉窦就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左右各一个，
1: 嗯，
0: 这个区域它分别距离我们的喉结5到6厘米左右，
1: 嗯，
0: 就是从我们的喉结往两边你量一下，

0: 啊，我为什么说就是很多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90%以上都是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呢？
1: 嗯，
0: 我说一个事儿，大家伙品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你一下子站起来，你感觉会什么样？
1: 眩晕，
0: 一下迷糊一下是吧？
1: 对，
0: 头晕一下。但是你年轻人头晕一下，这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很快就会缓过来吧？
1: 对，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0: 对，老年人呢？老年人如果蹲的时间长了，他要是突然间站起来，他不只是头晕的问题，迷糊一下的问题，很可能直接就怎么呢？出现晕倒的问题。
1: 嗯，有可能
0: 出现休克的问题。
1: 对，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说年轻人身体条件好呗，好在哪儿？好在哪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自身的血压调节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年轻人这个血压调节的这个颈总动脉窦它是正常的，所以说你站起来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这种缺血的问题，而我们颈总动脉窦你是正常的，马上就能够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你站起来猛了，那你年轻人不会有危险，老年人有危险，
1: 对
0: 吧？
1: 对，你看这个小朋友，更小的小孩，他可能猛的变换体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
1: 三四十岁呢可能会晕一会儿，
0: 对，
1: 但是年老了他就会有危险。那怎么老年人他就会有危险？
0: 刚才我不说了吗？问题就在我们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这个地方是正常的，你站起来你迷糊了晕了，他很快就会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
1: 嗯，
0: 你就能恢复过来。
1: 嗯，
0: 而老年人尤其是高血压的，就是我们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他调不回来，
0: 往往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位置颈总动脉窦
1: 它坏了，
0: 它坏了。所以说你在站起来的时候它根本调节不过来，
1: 有道理，
0: 一下子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晕厥呀，休克呀，甚至是危险。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用的橡皮筋一样，年轻人的橡皮筋啊，人用的年头短，
1: 有弹力，
0: 有弹性，拉长了之后马上就能收回来。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就相当于这个橡皮筋，你用的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
1: 嗯，
0: 你拉了很长了它弹不回来，这期间就容易发生危险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每年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摔倒的骨折的这样的老年人住院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甚至有的老年人就因为这突然间站起来一下就摔倒了，直接导致什么呢？导致髋部的骨折。
1: 对，
0: 就髋部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胯骨轴子。而且这个髋部骨折的生存率是非常低的，50%啊。
1: 哦，
0: 就是咱们身边假如说有两个人是有髋部骨折的人，有一个骨折一年之后可能人就没了，就离开我们了。
1: 哎呦，
0: 这种骨折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所以说呀，听到这儿挺吓人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本身我们有高血压的毛病，起床啊，系鞋带啊，改变体位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还有就是降压药不能落下，
0: 对，
1: 不能随便停。
0: 对，但是呢，降压药要是不停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你，远远不够。
1: 那也不是啊。
0: 对，你觉得竟是你把这个降压药一直顶上了，你就万事大吉了？
1: 没有万事大吉，但是不顶肯定不行。
0: 我告诉你，吃这个药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问题的病根还在。我刚才说了，病根在哪儿？尤其是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病根在我们自身血压的调节方面出现了问题。
1: 对对对。
0: 就在我们颈总动脉的两侧的颈总动脉窦上。
1: 嗯。
0: 那么颈总动脉窦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个关键部位出现问题了，你即使吃再多的降压药你同样会出事儿。
1: 嗯，
0: 因为这种情况是特别常见的，在咱们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餐后低血压，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听过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没听过餐后血压。
0: 没听过这个词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有一些这个高血压患者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超过5年的或者是超过10年的，
1: 嗯，
0: 你就看吧啊，人家一对儿都不再落这个降压药的，
1: 嗯，
0: 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同样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早饭之后出现头晕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吃完饭之后有心慌啊，大量的出冷汗呢，站立不稳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去量一下他餐前和餐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早餐前的血压有时候可以会达到什么呢？比如说高压150， 低压70。

0: 但是餐后会变成什么呢？高压只达到80，低压都不到50了。
1: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就餐前餐后，你同样用降压药，我跟你说，你吃完了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么？
0: 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吓人，
0: 是不是？就是那句话，人体的血压调节你出现问题了，你吃降压药根本没治到病根儿上。
1: 嗯嗯。
0: 其实咱们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咱们吃饭了。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我们消化系统会调配更多的血液跑到我们消化道这儿，帮助我们的消化呀？
1: 一定啊。
0: 那你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其他的系统和器官当中的血液是不是就相对的减少了？
1: 肯定啊，因为全身有那么多的血液，总数不变。
0: 对，然后吃完饭了以后都跑到我们胃呀和肠道去帮助消化去了。
1: 嗯，
0: 那其他位置的血压是不是相应的会降低？
1: 嗯嗯，
0: 对吧？这是正常情况嘛。但是你品一品，我们正常人你量的话，血压不会有波动的，
1: 是，
0: 对吧？为什么？
1: 调节得很好。
0: 因为咱们人体是最聪明的，我们人体有自己的调节功能。
1: 嗯，
0: 就算是你血液都跑到胃那儿去了，你血压是不是应该本来变低了？
1: 嗯，
0: 它会调节。
1: 嗯，
0: 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然后达到一个平衡值，也它不会说是低到一个都不能够维持咱们正常器官活动的一个水平了，低到我们底线底下了。那人就出现危险了，
1: 身体自己他有谱，知道哪儿多哪儿少，怎么分配。
0: 没错，这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正常的这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机制，它是正常的。
1: 嗯，
0: 颈总动脉窦能够有它自己本身的功能的。但是问题来了，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年头太长了，再加上你不停的用那些所谓的降压药的刺激，结果内在的和外在的双重的打压下，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功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丧失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餐后维持血压的能力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才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用降压药，你看餐前都降不下来，都高到150，结果餐后呢一下子变成低血压了，高压都达不到80了，
1: 是
0: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能完全的丧失了，没有了，从而导致什么呢？低血压的这种危险的发生。
1: 所以说我也听明白了啊，说老年人的高血压之所以呢，即使用药了也很难控制好，它一是这个药它没有说专门针对高压而不降低压的，
0: 对，
1: 对吧？也就是没有根据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而量身定制。
0: 没错。
1: 再有呢，二是老年人自身血压的调节功能坏了，
0: 对，
1: 借助药物也不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没错。
1: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啊。
0: 什么疑问？你说。
1: 结合刚才您说的颈动脉这里血管还有颈动脉窦，
0: 对，
1: 他们既然可以调节全身的血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血压调节指挥部入手，去启动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呢？
0: 就是从咱们颈动脉窦这儿入手，是吧？
1: 啊，对，我就让它启动，
0: 然后恢复它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降血压，保持血压平衡的这个作用，是不是？
1: 对呀，让它自主起来。
0: 我告诉你，静石，你真的啊，我觉得你有潜质学医。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这个
1: 太晚了，
0: 对，晚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啊，你绝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0: 我告诉你，这个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1: 嗯，
0: 而且你这个想法，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早就想到了。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有一款非常好的降压的一个产品，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血压调节剂。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的降我们的血压的这个作用机理，就是你说的，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是就是不管你高压低压都一起给你降下去的，它就是恢复我们颈总动脉窦它这种自我的调节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血压调节剂这样的产品啊，一般老百姓你都见不着。见不着。它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群这个使用的产品。
1: 那完了。那
0: 普通老百姓用不上，
1: 上层人士专用，咱老百姓够不着，白听。
0: 我告诉你啊，就事实上刚才说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早就有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
1: 那
0: 刚才你说的
1: 现实了，
0: 对，刚才你说的上层的专用，而且它是有专门的渠道的。
1: 嗯，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有一些就特别高端的酒啊，
1: 嗯，
0: 你看你在市面你根本不流通，
1: 嗯，
0: 有一天你得到一瓶那种特别高端的酒，你收藏住了，可能未来子女的一套婚房就有着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手表。收藏级的，你看绝对不是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那同样的。

0: 刚才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你都想到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产品也有，只不过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见不着。血压调节剂你之所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能见得到，我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健康全球购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背景。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
1: 团队，
0: 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分布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些这个国家最牛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
1: 嗯，
0: 是吧，有实验室的，有国家重点的这个三甲医院的，包括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国医大师你知道吗，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些专家人士服务的人群是什么，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都是一些特殊人士。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世界上目前来讲早就有这种血压调节剂针对高血压人群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咱们要是不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过血压调节剂这个词儿，是不是啊，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吧。
1: 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刚才我没搭茬，我就想啊，
0: 啊，
1: 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报纸上看到，
0: 嗯，
1: 一些曾经受过大苦的，或者说在战争岁月有极大突出贡献的人物。
0: 对，
1: 真的是啊，老人家都轻轻松松的可以过百岁，
0: 你看看，
1: 而且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一露脸，
0: 是吧，
1: 个个精神矍铄，
0: 是不是，
1: 个个都能够在百岁的时候寿终正寝。
0: 嗯，
1: 那肯定是有极为特别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0: 对喽，这是特别的养生保健方法给这些特殊的人，
1: 是不是，要不然
0: 这些方法普通老百姓你见都见不着，
1: 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0: 对呀，而且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刚才你提到血压调节剂就是这样的方法。
1: 对，
0: 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是谁最早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的。
1: 谁啊，
0: 就我跟你说，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但是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个水平，一定是在咱们中国来讲，甚至在全世界来讲，医术水平一定是最前沿最高端的，也是最牛的人。
1: 那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病的人。
0: 还有他的政治觉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什么叫红墙国医？以前红墙，咱们知道皇宫是红墙吧，
1: 御医
0: 在红墙里头住的人那是一般人吗？
1: 嗯，
0: 这是古时候，这皇宫叫红墙，都是有巨大贡献，对咱们国家那都是影响力非凡的人士。而红墙国医什么意思，专门是给这些人服务的。季老先生，季老，我不敢说明，因为说明就对人家不尊重了，
1: 哦，
0: 啊，他是一的首席科研工作者，也是首席专家。那么咱们这款专门给这个红墙内部人士专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先生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
1: 哇，
0: 他是专门帮助那些特殊人士调理什么高血压这个疾病的。
1: 嗯，
0: 而且季老先生，大家伙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啊，
1: 可以自己查，
0: 非常有来头。而且竟使你看电视上，就是刚才你说的，有很多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1: 嗯，
0: 受过大苦的，在雪山上也走过，在这个草地里也趟过，什么峻岭山川都趟过的。我告诉你，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你想想他的饮食，那个时候你上哪儿挑去？
1: 那
0: 肯定不能像咱们现在说的，哎呀，我挑点有营养的吃吧。
1: 不能，
0: 不能吧？
1: 以前的那种太恶劣了，
0: 是吧？
1: 有点盐，有点辣椒就能对付一顿。
0: 严峻的考验，
1: 那当然了，
0: 是是，
1: 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环境上的，恶劣的条件环境在那摆着呢。
0: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付出，甚至生命的付出，才有咱们新中国的今天。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年代那么多年的洗礼，我跟你讲，往往到了咱们新中国这个年代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这个身体情况到了晚年
1: 都不太好，
0: 实际上早就已经垮掉了，
1: 但是很长寿哦。
0: 你为什么长寿？
1: 嗯，保护的好。
0: 对喽，
1: 有人养着。
0: 我告诉你，按照正常来讲，他们的身体早就已经垮掉了。
1: 嗯，
0: 但是正是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也是我们医疗工作者的尖端的这个职业，这个群体叫红墙国医。红墙国医专门为这些特殊的人群保驾护航，专门为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进行特殊的养护和照顾，
1: 嗯，
0: 也专门为这些这个特殊的人士研发一些最为精端的高端的好的产品。
1: 好啊，
0: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早就有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就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

0: 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给那些特殊人士专门使用的。我告诉你，我说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就是1958年。
1: 这在历史课上我们学过，之后就进入到了稳定期。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是一个节点。很多那些老同志，我告诉你，就结束了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之后，就突然间坐办公室了，
1: 嗯，
0: 可以歇一歇了，运动量也少了，那这时候伙食是不是也上来了？压力也没有了。
1: 对，
0: 往往这个时候，在1958年的时候，很多老同志这身体就开始出现闹毛病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跟你讲，就在1958年，就瞬间很多的那些苦难年代走过来的，原来身体特别硬朗的人，1958年之后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就开始上来了，
1: 哦，
0: 一下子就全来了，尤其是两大疾病，一个是糖尿病，
1: 嗯，
0: 一个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尤其这个高血压几乎人人都有，那保健医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就光是给大家伙量这血压啊，就这一个事儿。这一跑就挨个量啊，小半天就过去了。
1: 你说老师，
0: 你说得多少人吧？
1: 很有可能也是大伙常年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安逸了，集中就爆发了。
0: 一定是这样，
1: 是吧？
0: 经过那种艰苦的岁月，
1: 嗯，
0: 是吧？打拼之后，老了老了，最后一身的病就找上来了，
1: 嗯，
0: 尤其这血压的问题，
1: 是
0: 吧？那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好日子，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最后过不上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咱们最高指挥部就下了一个死命令。
1: 死命令？
0: 对，这死命令是干嘛呢？
1: 嗯，
0: 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勋人士的这个血压一定要给我控制住了。
1: 嗯，
0: 这是一条死命令。
1: 嗯嗯，
0: 咱们中国人在执行命令方面，我告诉你，绝对是全世界唯一的。
1: 是，指哪儿打哪儿。
0: 对，当时就是一道死命令，不是血压的问题吗？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些功臣们血压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就一道命令下来，就是重点研发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而且有要求，就这种产品不能用那些毒副作用太大的西药。
1: 嗯，
0: 这是完全不行的。
1: 对，
0: 当时由谁带头？就是我刚才说的洪强国医的季老，他负责带头，他牵头搞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就用了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啊。所有的当时的科研团队全部这个参与到了这个课题研发当中，当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发出了这个最为天然的人体血压调节剂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款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机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针对你的血压，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血液，也不是针对你这个心脏的，它是针对哪儿的呢？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颈总动脉两侧的这个颈总动脉窦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是我们自身的调节的位置，
1: 这指挥部得好。
0: 对，它是专门恢复你指挥部的功能的。
1: 哦，
0: 然后通过我们颈总动脉感处自身的血流的速度和激素的水平，让我们的颈总动脉窦通过压力的感应变得更加的灵敏，来实现什么呢？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个目的。
1: 你看啊，自己的孩子最亲，自己的调节最稳。
0: 对，这才是真正的本能的恢复。
1: 哎，这个好。
0: 而且静师你知道吗，就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仅解决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还解决了很多那些就是老功臣们的一个心理上的疾病。
1: 心病也能解？
0: 对呀，我告诉你，据说啊，就当时那些老同志们啊，你想想这年轻那会儿，那都是血气方刚的，从那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个个都是脾气都非常大的。
1: 是，
0: 是不是
1: 亮剑里的人物我们都知道，那
0: 是不是
1: 好爽啊，
0: 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固执，是不是？这当时啊，就是咱们这个内部记载啊，就是我们这红皮书当中就记载着，当时有一位老爷子，这名字咱也不敢说啊，也不能说 啊。
1: 怎么了？
0: 年轻的时候1米8多的大个，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特殊啊，1米80的大个只有107斤，
1: 哇，好瘦啊，
0: 是不是特别瘦？
1: 对。
0: 然后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生活条件好了，一下子体重飙升到260多斤，
1: 哇。
0: 然后日子好了，然后咱们说的这些功勋卓著的这个老同志们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快意人生啊。
0: 对，这都是他们的脾气秉性的一个表现。
1: 那怎么样啊，这样不对呀、啊、
0: 你说这病能少得了吗？
1: 那病都得来呀。
0: 病也来了，就这高血压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然后这位老同志，这老爷子高血压 总是持续啊

0: 这下不来呀，都是到180到200之间的。
1: 嗯，
0: 然后低压呢，100到110，压差特别大，
1: 是脉压差太大了。
0: 那当时就是咱们说这他那个保健医啊，就开始给他一些建议了，因为他得负责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清淡的饮食。
1: 嗯，
0: 然后开始给他用一些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西药、降压药，但是用完之后，降压的效果一点都不好，而且除了这个降压的效果不好之外，很多的毒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你就按老爷子那脾气，我跟你说，直接就说了，这药盒一扔，不吃了，不治了。
1: 哎呦，这跟《亮剑》里的主人公还真像啊！
0: 哎呦，
1: 脾气大呀，
0: 脾气特别大。咱说说实话，哪个英雄人物他没有个点个性嘛？
1: 嗯，
0: 是吧？
1: 都有
0: 成大事的，大家伙记住，成大事的必须有脾气，那脾气大才能够成大事。
1: 豪性。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都和平年代了，
1: 嗯，
0: 在调理疾病方面，你再使这性子，那就容易坏事了，是不是？结果不治了，可下出问题了。没多久，这肾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总往厕所跑啊，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有大量的泡沫。
1: 嗯，
0: 当时他的这个保健医就说了，说季老人家专门带着命令，通过一年多的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必须得用上了。而且这个血压调节剂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但这老爷子根本就不信，因为之前吃过西药啊，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呀。他就不信，不信就不用呗。最后这个保健医还是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一句话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1: 什么话这么好使
0: 啊？就当时啊，就是这帮特殊的人群啊，这个对咱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老爷子们啊，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时不时的呢会请一些戏班子去这个大院里给他们唱戏。
1: 嗯，
0: 当时这个老爷子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
1: 嗯，
0: 据说打这个梅兰芳那个时候，他一直就好这一口。当时这个保健医啊，知道他好这个听戏啊，就告诉他什么呢？说您呐，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不治的话，你这个肾脏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他现在已经尿频尿急，然后这个尿液当中大量的泡沫了，
1: 嗯，
0: 他已经自己都知道啊。说您要是总上厕所的话，这一出戏下来，你可看不全。是不是啊？
1: 吊人胃口了。
0: 对，然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告诉你，早早晚晚的，你这眼睛肯定得出毛病。到那个时候，你眼睛再出毛病了，你这戏可就完全看不到了，你只能用耳朵听了。这番话下来，
1: 嗯，
0: 哎呀，这老爷子当时就拍大腿呀，说这得少了多少乐趣啊！
1: 嗯，
0: 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爷子给说动了。
1: 你看，小小孩老小孩，好歹是听话了哈。
0: 对呀，就老小孩特别有意思。结果老爷子在他保健医的安排下，就把咱们红墙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给他用上了。
1: 嗯，
0: 连续使用上了3个月的时间，果不其然，他的血压完全的实现自主平衡调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尿液当中泡沫也没了。
1: 嗯，
0: 小便的次数也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合一些这个特殊的饮食，人马上就瘦下来了。
1: 瘦了多少斤？
0: 20多斤。
1: 嗯，
0: 人瘦下来了20多斤，血压平稳了，心情也好了。
1: 那当然了，
0: 不仅自己看戏，没事自己还唱了几段。然后呢，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1958年嘛，那个血压调节剂就专门给那些红墙内的这些特殊人士开始使用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配方在咱们红墙国医的手里也是必备的宝贝。
1: 嗯，
0: 当然了，遗憾的是什么呢？咱们可能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你也见不着。因为专门是给那些特殊人士准备的，
1: 准备的
0: 是吧？而且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这个突出的这个效果，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这就打消了咱们国家对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顾虑，就害怕吃的一些西药对身体有伤害啊，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也放心。而且在他面试之后，这些红墙国医们就迅速的替换掉了原来所有的给这些咱们这个功勋人士吃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专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来进行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压调节剂的问世，它专门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恢复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哦，
0: 刚才说了，咱们人
1: 是能的，
0: 对，是最了解自己的。你血压高了，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给你提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这样最贴心，这样也不会存在吃降压药啊、吃出低血压的情况，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它并不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
1: 嗯，
0: 也不是作用在我们的心脏和肾脏上，
1: 嗯，
0: 而是作用在哪儿？就是我们颈总动脉这儿，颈总动脉窦嘛，
1: 嗯，
0: 因为颈总动脉窦是我们人体调节阀，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开关，你把这儿调节好了，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的，
0: 尤其是针对你刚才我提到了老年性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很多人都治不了啊，是吧，得一辈子用这个降压药啊，而且你吃多了时不时来出现低血压的问题，而且这个降压药还经常的换，为啥呀？你没治到病根儿。
1: 是的，
0: 你自身的调节的功能没有，
1: 不行，
0: 这阀门坏了。所以说血压调节剂的这个问世治了很多原本治不了的高血压，它完全能够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优点，一直是咱们高血压人群高端的一个产品，一个治疗的手段。尽管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仅仅我记得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个别的地区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三个地区给大家伙发放过一回。
1: 嗯，
0: 你就想一想呗，这转眼都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给大家伙搞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是哈，嗯，
0: 没办法。
1: 突然想到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世界上啊不是没有好东西，只不过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任务还是得交给老师啊，求老师帮忙啊。
0: 帮忙，静叔啊，我跟你讲啊，你净给我出难题。
1: 但真是啊，我们不容易，尤其是高血压，甚至
0: 我知道，嗯，
1: 是一家子一家子在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国家好产品，你说说梁老师帮我们搞到这个，反而你还难不倒我。
1: 国际上的难不倒你，
0: 对，反而是咱们就说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刚才说了，是那是专门给特殊人群使用的，
1: 嗯，
0: 这个你让我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搞一批面向普通老百姓来进行发放，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有点难，确实非常难。这个吧，你这样吧，静师，看看有机会的吧。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答应你，因为这个情况，嗯，我这么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明白，
1: 是
0: 是吧，我不好直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1: 咱们非常理解老师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也不给老师太大压力，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以咱们全球购的实力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嗯咱大伙儿不容易，老师帮我们争取，我们相信老师。
0: 你要说完全不完全不可能的话吧，也
1: 慢慢想办法。
0: 对，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
1: 对呀，
0: 啊，确实搞过一次，
1: 搞过一批嘛，
0: 但是确实需要审批的环节太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太特殊。
1: 行，我们就算有期待，我们也把这个氛围弄得轻松一点。那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

0: 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老师。
4: 哎，你好。
5: 我说总是又听到这个需要调节剂的消息了。
4: 哦，
5: 我可等了太久了。
4: 哎呦，您知道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的话，那您肯定是咱们全球购的老粉丝了，是吧？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我记得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广州和上海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发放过一次，您肯定是老粉丝了吧？
5: 哎，我跟着咱们这个节目走了有好几年了。
4: 哎呦，好，
5: 是啊，铁杆粉丝啊。
4: 哎呦，听您的口音都是南方人啊，我就明白了啊。
5: 我感觉啊，有了健康全球购，至少让我多活了30年。
4: 是吗？哎呦，好，
5: 不说别的，
4: 嗯，
5: 就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4: 哦，那你这血压高啊，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跟我说说。
5: 哦，我这个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4: 哦，这么回事。
5: 我那个时候啊，吃药的话，高压还得是167的。
4: 就吃这个药的情况下，降压药的情况下，你这高压还达到167呢。哎呦。
5: 对对对，
4: 嗯。
5: 但是既然呢，它不是，却不是太高的，
4: 低压不高，
5: 都是100以下，接近正常了。
4: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哎，梁老师，我这高压怎么这么高，我得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怎么低压我正常呢？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是典型的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啊。老年人高血压特点就在这儿，高压特别高，但是低压往往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差特别大，对吧？就是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吧，是不是啊？你这压差如果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它这个导致我们脑卒中，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中风，这个风险会特别特别的高。听懂了吗？啊，
5: 是啊，当时我的高压腾一下上来了，
4: 嗯，
5: 我就感觉啊，不知道是哪个往我脑袋上套了一顶小号的帽子，冻得发紧发胀，热得慌啊，
4: 嗯嗯嗯，
5: 疼得我啊，感觉就要爆炸了似的。
4: 哎呦，嗯，
5: 我是真的怕它，砰一下炸开了，
4: 嗯。
5: 我不就中风了吗？
4: 那可不，脑出血了。嗯，
5: 哎，我就赶紧吃药，因为这个血压还不高。
4: 嗯，
5: 所以吃完药呢，高压是降了，但是一不小心嘛，又吃不够继续压，浑身冒虚汗。
4: 嗯，
5: 有的时候呢，像你一样的就瘫在地上了。
4: 哎呀，嗯，
5: 你说我多难啊！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血压低。
4: 对，因为你这低压是正常的呀，你加点量的话，你不就是变成这个低血压的问题了吗？哎呀，
5: 啊，
4: 我跟你讲啊，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都有你这样的困境，都有你这样的矛盾的问题，没有说哪个人就是这个用药用的可丁可卯的，哎呦，就是该给你降多少就降多少，该你给你稳多少就稳多少的，都是用完药了就低了，不用还高，整天就是和这个事儿打交道，是不是？啊，
5: 是啊。哎呦，这个降压药啊，我都不知道混了多少回了。
4: 嗯，
5: 没有个说是满意的。
4: 哦，
5: 哎，这不后来我用上了血压调节剂
4: 啊，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血压调节剂，是吧？啊，
5: 哎，当时呢，我订了3个月的。
4: 嗯，
5: 哎，那一年嘛，我的血压就没犯过病。
4: 哦，
5: 高压下来了吧，居然还没有影响，
4: 你看
5: 特别平稳，
4: 是吧？哎呦，
5: 就好像懂了我的心事似的，可舒服了。
4: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因为你一说你这个高压高、低压正常的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啊，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啊？它实际上是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的，该降的降，该升的升，它不存在说的你高了、低了、过头了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我们血压大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你这个血压要是平稳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心脏的冲击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小了，是吧？我们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这个急症急性发作的一

0: 些危险就不会突发了，你整个人也不会有那种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一样紧绷绷的感觉了，是不是？
1: 是啊，那一年啊，我这个脑袋瓜子啊特别清亮，
0: 你看多
1: 好，一点都不迷糊，哎，不疼了。
0: 好，
1: 以前降药要吃多了，把肾脏都吃坏了，
0: 是吧？
1: 总体液，
0: 嗯，
1: 一宿把那个觉睡的一段一段的不连贯，
0: 嗯，
1: 这个白天呢没有劲，就没有精神，
0: 那、嗯、没有精神头，嗯。
1: 血压平稳以后吧，我这个脚呢睡踏实了。
0: 嗯，
1: 白天走到感觉腿呢也能使上劲了。
0: 嗯，
1: 精神头着了，就跟混个人似的。
0: 哦，就是后来感觉这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啊都是我们血压平稳之后、正常之后的一个效果。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用的没白用。像你这种情况，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坚持的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坚持给它用好了啊！而且你想啊，我跟你说，恢复自身这个平衡血压的那种本能，如果说它的这个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毒副作用大的话，怎么可能给那些高端人士用呢？是不是啊？他也不敢呢，所以说怎么可能作为长期的必备品呢？更主要的是，如果它有毒副作用，再加上这个效果要不好的话，它怎么可能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来合作呢？而且好几年才有这一次机会，你这非常好啊！2021年的时候得到过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你这效果瞧好吧，非常不错啊！
1: 是啊，哎呦，我就后悔当时我订少了。
0: 哦，当时订少了，哎呦。
1: 哎，后来我再听节目吧，就盼着能再用上了
0: 啊。哦，
1: 谁知道这一等就这么长时间，
0: 是不是？嗯，
1: 哎呀，老师，这回要是再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一些吧。
0: 哦，
1: 我用完了3个月之后的一年啊，倒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之后呢，这血压它还是经常的犯毛病。
0: 一年之后开始犯病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用了3个月，然后这个效果挺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什么降压药都没有这个血压调节治好。
0: 嗯。
1: 要不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一般人进不着呢。
0: 啊，然后再想找这个血压调节剂找不着了，是不是？只能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见得到，是吧？嗯，
1: 对呀。
0: 你这样吧，血压的问题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一再关注着这样的人群。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伙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现在有多少人还需要这个血压调节剂，具体呢是什么情况，我们等拿到数据之后，我争取再给大家伙搞一次，等有了眉目了的话，我会利用咱们节目时间跟大家伙说的，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好的，要谢谢你老师啊，我肯定要坚持听节目，
0: 嗯，
1: 万一哪天就有信了
0: 啊，
1: 我这回呢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啊。
1: 哎，那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啊。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听我的消息吧。哎，啊，咱们再见。
1: 好的，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面面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林宥嘉带来的傻子，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七夕快到了，花店都已经开始接单了，你的七夕礼物买好了吗？但是说实话呢，买花好像2-3天就谢了啊，口红可能他已经有了。那么今年不如换一个思路，就送一条 Coach 的皮带吧，无论男生女生每天都要系它，让他天天都可以想着你。 Coach 呢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家明星，全球时尚圈里呢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标，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Coach 的皮带上呢，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的皮带可能感觉硬邦邦，翻过来看看这个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非常的清楚，系上它之后呢，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不松不紧的正好贴合。今天带来的是5款经典款的，男女款都有，放心买就不会错了。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合西装连衣裙全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标女款的 Coach 的灵魂，搭配牛仔裤、衬衫和日式工装风，文艺范儿也十足。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啊，这是印满了涂层的帆布老花，10米开外就能认得出。休闲西装上身，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所提升。还有男士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也不过时。 Coach 的皮带呢，官网价格都要1-2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接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你，送给他，既显爱心又有品质的七夕礼物吧。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现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萧敬腾带来《新不了情》。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里是1055青春共振场，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早上好，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听的歌，当然还有很多好的味道，比如像是这一个，有一种味道呢，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当中瞬间的通透通气。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我们有全新的宝藏香型要推荐给你，就是今天要告诉你的枫银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的味道，再混入到了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清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呢是慢慢浮起的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就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点的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呢喃，而且留香很持久。限时福利只要159元一瓶，系列最近呢一共推出了6款全新的香型，你都可以选择，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呢，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松松。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